0: 五定方向也是有边坡的坍塌施工，施工时间是从5月7号的10点到6月15号的18点。新昆楚大高速的零公里到40公里，也就是白龙两组隧道至斗举隧道路段，双向也是有清扫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在39公里到40公里，也就是斗举隧道路段呢，楚雄方向也是有个边坡治理，占用车道超车道施工，施工时间也是从5月9号的8点到9月30号的18点，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高速三支队辖区是从昆明方向的23、23，恐龙山路段也是有边坡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2347大坪地路段也是有占道施工，高速四支队辖区呢，在67公里，清水河路段，一直到83公里、81公里九龙池路段也是有施工，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75到65也是北辰到清水河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安静高速呢，前线是有道路巡查的保洁施工，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在安静高速的静宁方向，海谷到安宁路段的167到那个路段的话，166、167几个路段呢都有占道施工，交替占用3条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9点。高速五支队辖区呢是有两个施工路段，善昆高速陆良至石林方向1770北大村大桥路段也是有道路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1846到1840小喜村一直到国林水库路段也是有中央绿化带的修剪占超车道施工。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舒平呢再次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啊。昆玉高速南向北三段拥堵累计超过1.4公里了，现在最低时速只能达到13公里。另外他特别提示大家，广昆朱家村去往民权村立交车多缓行，二环全线现在是多点承压，石虎关东向西多段叠加拥堵超过了1.4公里，二环南路陕昆至南二环 B 线拥堵1.31公里，小庄石闸立交不同的方向排队都缓慢，小庄两处堵点总长超过了1.1公里，现在预计呢拥堵持续到上午10点才能结束。城区内部像春城路、龙泉路、寻津街时速都不足1公里，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停滞的状态。西园路、南二环辅路也存在短途拥堵，途经立交汇流口减少频繁变道，拥堵路段请大家耐心等候。以上是最新的实时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非常堵啊。那我们说了这个话题，岂不是心里面更堵了？
1: 对，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不开新能源车的话，大部分油费就层层层层层，
0: 很可能这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啊。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UP 他倒不是说油费，他说的是吃饭健身，就是说也搞出吃饭花出3000多一个月，
1: 纯馋。
0: 对，纯馨，那怕胖去健身一个月又是2000一个月就花在吃喝上，
1: 就这个月纯吃，下个月纯健身又去办卡，反正都是最大开销。
0: TCC 啊，他说主要是人情世故，比如说，哎，你给你爸换个手机是吧？家里啊要一个新的扫地机器人啊，哥哥家装修哎送他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月月都有人情支出
1: 哦
0: 啊。至于他的教育支出，就是猫猫的相关支出
1: 哦，
0: 所以他在记录上做记录，猫猫相关支出，他写的这个分类是育儿。
1: 哇哦，对他们家猫的这个开销也是不菲的一笔哈。
0: 嗯，
1: 好，来看一个无敌小馋猫，我们的老听友了，他发了一张这个支出结构表。其实现在很多这种 APP 软件都会统计嘛，就会告诉你你大概的占比是多少。
0: 对，
1: 他最大的占比是购物23%，
0: 但是餐饮也不遑多让，20.29%，所以就是在吃喝上花的也多。
1: 哦，交通也很多，哎
0: 哎，
1: 15.79%。
0: 就是看完这些，就整个就觉得马上要去做一个大

0: 搭桥手术，心脏不行了，已经属于是。
1: 哎，这个安芷他说的好好玩，他说加上理财收入，每个月我可以达到8000到10000多的收入。他说不算房贷的话，刨开房贷，每个月固定最大开销是地铁。
0: 地�铁，
1: 他说他通勤地铁每个月花300块通勤地铁。
0: 哎呀，你去办一个月卡嘛，亲爱的，真的，我跟你讲。
1: 它是什么？它直接就是那个
0: 跑的。如果是跑得远，还是有点那个的，因为像你像我，我从林雨桥跑到这个成贡来，它单程要7块多的。
1: 哦，对对对。
0: 如果我办了月卡的话，就是一次就5块，就少不少。
1: 而且昆明的，比如说你坐2站地、4站地，它单站的那个站点费用蛮高的。
0: 所以就还是 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地铁的月卡，还蛮好的。
1: 是。
0: 好，那么如果大家一个继续有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参与的热情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翻几条留言吧。
0: 对，
1: 你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0: 啊？
1: 这个安之若素，我看到那个钱我心里都在心疼，
0: 他心里面都在打抖。他真的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
1: 他是不是旅游博主、啊、
0: 他就这真的他这个花费也比一般人旅游花费高，就比如说他最大花费是旅游，他去年去了英国，他去英国花了6W，好吧，那因为跨海就算了、嗯、他去青海都要花1.5W，他在咱们这个叫什么
1: 昆明
0: 丽江什么大理玩一下也要1W，然后去东三省又要花1W，景德镇好一点花了5000块啊，顺德5000块，反正他就是去年一共出去玩花了差不多10万，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就8000。
1: 天哪，你不当旅游博主你哪亏，你看这个旅游频次、
0: 就是啊、挣钱都已经花在旅游上了啊。
1: 买果汁说追星、
0: 啊、
1: 机票加酒店门票一下子5-6千，但是好爽啊。
0: 哎，这方面我也觉得是好，那么当然时间的关系啊、嗯、感谢所有朋友和我们分享了你的生活，也祝愿您今天一天工作学习好心情、嗯、是不是就明天再见了，
1: 好，明天见啦，拜拜。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面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10几20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

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的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一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一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
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父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呢 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呢，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
你看我们这么多

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妻离子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啊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 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一比一。什么叫一比一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
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

是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 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 啊包括海南呢、啊、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吧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出资的。那慢慢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啊、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

0: 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同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你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百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仍仍行，自求好药的指引，那只不测其正其歹兮，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30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10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
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六七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啊？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啊，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啊啊软骨素啊啊酪蛋白呀、啊、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啊、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啊，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
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

剧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儿，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呀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这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呐，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嘛，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

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

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啊？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啊？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这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之后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啊、回头约一下谁呀、啊、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这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面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
大家听好了啊。

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这五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

0: 你个小东西施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向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啊、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具体的路况信息，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来看一下这个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啊。来看最新的路况信息，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李静英供告，近日记者从石林县政府了解到，云南杨小贝乳业有限公司乳品加工项目在石林县正式竣工，并进入到试生产阶段。该项目是石林县羊乳制品全产业链的链主标杆项目，其投产将补齐当地羊乳深加工短板，让石林的羊乳制品产业从原料输出迈向全链制造。 昆明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启动放心家政行动，建立家政企业与从业人员的信用档案，推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

0: 与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开展星级评定、曝光违规企业，打通家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入夏溺水进入到高发期，昆明警方日前联合教育部门发布预警，提醒家长加强监护，严禁儿童到滇池、盘龙江水库、池塘等无安全保障水域玩耍游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7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阴天，16到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3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9度；宝山机场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东机场阴转小雨，16到28度；大理机场多云阴转小雨，16到2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08，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的10:03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杨松晨，松晨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G80罗富高速富林皖管西方向归巢站至这三站之间路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富林皖管西方向的环牌货车进行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另外，G352张家界至巧家公路昭通市宜良县境内牛街冯家沟路段因灾害隐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13号至6月30日，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施工期间，宜良往返牛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 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姓宁啊。来，我们来这个前面一个小时，后面一个小时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来，我们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4568。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谢宁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昆明它昆明是哪个位置有卖二手的这个货车呢？
0: 二手货车很分散，基本上西二环底下，就是这个 B 机底下，你去看一看。
1: 金马 B 机房吗？
0: 不是什么金马 B 房卖货车，你
1: 好，我不知道。

0: 就是在这个哪儿，就是你走二环，你看那个哪儿，就是融创文旅城附近，就是快出融创文旅城出去以后，那底下的很多货车卖货车呢。
1: 哦，
0: 嗯，
1: 好的。哎，
0: 那
1: 那个，
0: 你主要得一看要啥货车，你知道吧？
1: 要那种厢式的，
0: 嗯，下次你去逛一
1: 厢式
0: 逛
1: 的
0: 吧，
1: 货
0: 你去
1: 车。
0: 看一看。
1: 哦，像那个二手的这个新能源货车，水分比较大吗？
0: 你说啥水分？
1: 就是这像类似于这个车况呀，或者电池啊，再或者三电系统啊。
0: 那你看是看买啥东西？那这玩意儿不能一棒子打死，你知道吧？
1: 啊，不一定。
0: 嗯。
1: 好的，像那个刚才您说的这个西二环底下融创文旅城这边，
0: 嗯，
1: 他这边卖的有没有二手的这新能源呢？
0: 有。
1: 哦，好的，
0: 你可以去逛一逛。
1: 除了这个位置，啊，除了这个位置，其他地方还有吗？
0: 那不知道了，因为我不怎么接触二手货车。
1: 哦，好，
0: 嗯，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嗯，好，拜拜啊，嗯，
1: 好，再见哈，
0: 哎。来，今天也跟大家看看啊，这个车辆的前端、后端、市场的话题啊，有哪些这个新鲜的事儿啊？

来看一下这个上汽啊，上汽六月一号上汽发布了数据，五月啊，这个销量其实挺不错的，五月干了整车销售34.9万辆，一到五月份165.1万辆，其中五月上汽乘用车同比增长37.7%，智己呢增长77.5%，上汽大通增长43.7%啊，新能源全线大涨，五月销量18.2万辆，同比增长46.5%。海外市场五月销售13万辆，同比增长32.5%。那整体销量来看，它其实囊括了很多啊，包括智己、五菱、大通、名爵、别克、大众啊，这都是上汽的啊。

来看看坦克啊，坦克 HiFor T 综合最高优惠21000块钱，还有各种补贴啊。然后这个坦克300燃油置换补贴12000全品牌，增购补贴10000坦克品牌增购，长征旗下其他品牌增购7000，出游基金3000。出游基金以尾款形式兑现，此外本次权益中300还可享5年9.5万的零息。

0: 他这其实还是变相优惠了啊！我看了这个，我看看啊，这个是几百，应该是400吧，500下定，700下定，看着重看看300的权益啊，300权益估计更好一些啊。这个300的 Hi4T 主要是300燃油增购补贴，就是以前有坦克品牌增购。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0: 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六月七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1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北京时间10:2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

0: 来接通相亲总尾数是6811。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边想咨询一个二手车的价格，然后车型是奔驰的E3002026款的豪华款，我这个是全新车，全新的零公里，刚从 4S 店提出来就没开。
0: 那您为什么卖呢？
1: 因为这是抵债抵回来的嘛，然后自己也需要用钱就把它变现嘛。
0: 哪一年呢？
1: 今年的，今刚刚到的新车。
0: 是哪个配置？
1: 豪华款，E300立标黑色。
0: E300立标黑色。那就是改款的豪华。
1: 对，反正是刚刚到车，车子刚刚到 4S 店两三天，我今天过来提的车。
0: 二六年的是吧？二六年现在没上牌是吧？
1: 现在还没上。
0: 是要上的是吧？
1: 牌就可能就如果不上牌能交易的话，我就不上牌了。
0: 那这个玩意儿，那你就等于卖新车了。现在新车的价格，你比新车价格，我说实话，低个20000块钱。就极其有优势了，那你就随便卖，你听众都能给你买了。
1: 对，我这个就等于是卖全新车了，没啥区别。
0: 那就大家听听呗，反正有想要的，反正你想，我先这样，你稍等啊，我先给你看看，现在正常的4S店能优惠多少，好吧？
1: 好的。
0: E300，我想想啊，豪华，我看一眼。现在E300的豪华现在基本上能下100000，95000到100000，4S店里面优惠完的价格是37万1左右。
1: 37万1就是全部落地价对吧？
0: 不是，37万1是裸，37万1是裸车，你就可以理解成为37是裸车。37的裸车价，你就觉得你多少钱乐意卖。
1: 因为我这边我还是要交购置税的嘛。
0: 你不用交，如果说你要是直接卖车的话，你就卖让人家自己交行了，你就不用交了。
1: 啊，这样的，但是我这边现在我没办法，我办的手续就是我自己交购置税了。
0: 那你就那就是二手车了。
1: 对，相当于是二手了。
0: 那你看你这样算啊，你现在37万的车价。购置税3万出头。然后保险还用买吗？你不用买了吧？还是必须要买？
1: 我保险这边应该是必须要买吧，买了我到时候要退掉嘛。
0: 那你退掉那就不管了，反正就是40万，你就可以理解成为40万出头，40万零2000的价格，你多少钱愿意卖？
1: 只要差不多就行吧，这个38万这个
0: 38你卖不掉，你二手车卖不掉。
1: 二手车卖不掉。
0: 对，你要是裸车什么都没上，就是清清爽爽裸车37，你说撇2万35，我觉得有人要。二手车的话不行。
1: 那二手车能到什么价呢？
0: 二手车你起码把税跑了。
1: 必须得把税跑了。
0: 就等于说基本上你要卖到37才有人快速能接，而且这都是个人。

0: 人接，这车上都不乐意要
1: 啊，
0: 因为现在波动太大了，因为现在新车你不知道哪天他妈又降一下子，所以说你现在顶着37卖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就反正36应该没多大问题嘛，
0: 36肯定没问题了，36那就肯定能要了，你这36撇40000多了，那肯定有人乐意要了，
1: 行啊，那反正我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价格，
0: 行，你也想一想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
0: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

新哥，奥迪 A6L 推荐朋友买有什么礼包合适吗？这说明他卖不动了，这说明他卖的已经非常困难。你我跟你说，你见任何的这种推销的，就跟卖房子似的，说哎，这个推荐有理，你推荐你朋友来买，我给你返多少个点，什么什么，车也是，你只要有，但凡有这种，你就卖不动了，那他压力库存大，你懂了吗？你这玩意儿，我说实话，你别整。这个，如果你是朋友买，你整完，我跟你说，你以后这不好处。你要不然你就说，你看人家，你要想买，人家又返点，直接返给你行了。你这钱，我跟你说，你没必要挣。

0: 新哥咨询一个问题，奥迪 A5L 2.0T 运动 Plus 和 A6L 怎么选，年龄38岁。我的建议还是买 A6、你不要觉得这个车 A5L 是新全新的平台，买一个新款的始终错着级别啊，五跟六还是不一样，这个就代替以前的 A4 了。那你这个 A6 还是 A6 它就再是 C8 它还是 A6, 你懂了吗？那级别大一级的压死人，我跟你说这东西。6903，喂你好。
1: 喂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就去年我买了一台那个极狐的 T1 的那个电车，420伏续航，就是69000多那个，现在跑了12000公里，如果现在卖二手车是能卖多少钱那个车？
0: 极其难卖，说实话
1: 不好卖呀，
0: 除非价格极低，你亏得非常多，而且因为现在算这种准新车的二手车，你还得把这个起底的置换补贴都在跑路。
1: 因为这个确实是置换了，享受了补贴。
0: 对呀、你就是你的补贴都在跑了以后，其实卖不了几个钱，说白了。
1: 那您的意思是卖的必要没有了？
0: 我的必要，我觉得没必要卖，你就留着开。为什么不开呢？
1: 也不是车太多了，当时也是为了抢那个补贴嘛。现在放的是要保险，车位也紧张。
0: 那如果你要是用不上，那就卖，那没办法。
1: 那你的意思最多就人家给个车商，这种能给多少钱？
0: 你当时刨了你的置换补贴以后，这个车落地到多少钱？你不含保险落地，
1: 不含保险好像接近5万，4万多吧，
0: 4万几。
1: 我看6万，他车价69800个，补贴了2万，不4万89吧，也就。
0: 现在多少公里？
1: 10000一点点。
0: 哪一年的车？
1: 就去年年底嘛，十月份的嘛。
0: 你还能卖这个价？
1: 就卖个48000。
0: 对，你自己卖，你挂闲鱼上自己卖。
1: 哦，好的。
0: 这个卖这个价格是你自己卖，个人卖这个价格肯定是有人要，因为有些人是没有这个置换补贴的。那他买你这个车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所以说你就按照这个价卖是没有问题。你这个价含税了吗？当时啊，对，去年没有税啊。
1: 去年没有税。
0: 对，去年没有税。你这个价格，你这个价卖肯定是有人要的。
1: 哦，因为这个车嘛，你的代步什么挺好的，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主要是当时说。

0: 有一辆车刚好是那个他指标达到这个零补贴嘛，去想着便宜弄过来玩，现在又主要是车位不够了。
1: 行，你按这个价格，你按这个价格卖。你这个这种小车啊，你就不用找车商，你挂闲鱼上自己卖都行。
0: 好的。
1: 嗯，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哎，好，拜拜啊，嗯，
0: 好，再见。
1: 来，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7款车型，提供5座与7座2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4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3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推出全球市场的30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

0: 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8: 这个世界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把答案藏在雾蒙蒙的车窗后面，而这辆车叫生活，它的油箱里一半是困惑，一半却是奇怪的不肯熄灭的火热。记得和世界捉迷藏时随手携带星光。电气樱桃飞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

0: 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的10:54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两三分钟时间，看看微信公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导播，那个一会儿再打了，没时间了啊，一会儿11点再打啊。18款福特锐界换变速箱油1.5年的时间，里程10000，这种情况吗？正常吗？什么叫换变速箱油1.5年的时间，里程10000？什么意思？没听懂啊！啊，你给我发一个这个。变速箱油黑不黑，不代表它能不能润滑，这个事儿你不能这样看。说实话，你要正常1.5年10000，你就不用管它。

新哥，辅助驾驶到底能不能开？现在的信息很乱，让人觉得拿不定主意。我觉得有一个人说的挺对的，他说你做个地主都不想托管，那么开个车还托管，你是这个意思吧？你整个欢乐斗地主托管你都费劲，你这车是命啊，那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反正网友说的这多恰当，是不是？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一会儿铿锵车与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10万以内电车推荐2到3款，你要2厢3厢的 SUV 轿车，你给我说一下啊。进广告，马上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点整。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1.8，及时路况。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省市场监管局完成上半年你点我检抽检1200批次，覆盖全省16个州市，重点抽检儿童食品、乳制品、米面油、生鲜肉等，合格率达到98.7%，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下架召回，溯源追责，及时公布结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省商务厅组织花卉、茶叶、数字科技企业赴文莱开展经贸对接，举办2场贸易洽谈会，推介云南高原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与 AI 文旅项目。代表团走访摩拉港，洽谈冷链物流与港口合作，邀请文莱企业参加南博会。商务部6月1号发布，昆明正式获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聚焦跨境电商、数字文理、软件信息、云计算等领域，享受税收、人才、通关等政策支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11:01，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景区的天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万宁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8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岛坝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关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阴天，16到28度。腾冲环热海小雨转阴，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天，8到21度。玉兴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士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9到30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4: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

0: 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北京时间的11:03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星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想买那个极狐 T1 怎么联系？导播，极狐 T1 电话还有吗？你看一看有没有啊？联系吉乌 T， 你发电话过来吧，到时候我们找到跟你联系，好不好？来，电话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导播，电话可以接了啊。新个帕里斯蒂能不能买？建议买二手的啊，新车不建议啊。新车这玩意儿，说实话，你亏太多。那亏的人哭啥都不剩。猎鹰700辅助驾驶能用吗？能不能用都叫辅助驾驶，你这自己得看着点，你自己看着你就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了。这个路也宽敞，你就仔细盯着点，千万我跟你说，所有的交通事故问题都是把辅助驾驶当司机了。我就说不好听的，大家看着那司机开车这玩意都有问题，都有可能都有交通事故。那辅助驾驶，他说比人聪明多少倍，聪明多少倍？他是这样的，他确实有些时候比人要反应快，要反应积极。那他一次失误，那就白白了，那就没有容错空间。那你最起码那人看着，哎，我来一脚刹车，你大不了小碰撞，是不是？碰一下小碰撞，你这玩意那东西，那看一下前面减都不减速往上撞就行。是不是你这没有试错空间，命就一条，你说你能复活，你这魂斗罗你这玩意儿无所谓，是不是这道理？对不对？来接下来听众，尾数是5747。喂，你好。
4: 哎，星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有个老款 A3， 然后是 EA211 的发动机
3: 啊，
4: 我这个车在停车两天以上然后发着的时候会有抖动，是什么情况？一般来说
3: 发着之后有抖动。
4: 嗯，但是停一天不会，停就停两三天。
3: 嗯，那就是你们积碳多了，
4: 积碳的问题啊。但是我一直用的那个力摩的那个PZA 那个清洗机，没有5000公里在用的。
3: 那反正如冷车抖动无非两点，第一点节气门啊，这个东西它不灵敏了，它有点卡滞。另外一点呢，就是里面有积碳。积碳为什么会存在抖动呢？就里面积碳呢，它会把油给吸了。啊，积碳啊，它是很吸油的，它把前面一初段的喷油给吸掉了。吸掉以后呢，它里面不就没有油了吗？它只有气儿，没有油。哎，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抖。哎，但是它只要是积碳把油一吸饱了，它就不抖了。
4: 我看我搜了一下网上说是会不会是汽油回进去，就停了以后回进去掉。
3: 那不会。
4: 不会。
3: 你只要喷出来它就不会了。
4: 哦。
3: 你只要能启动它一喷出来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4: 哦，那我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3: 不用解决，开吧。哪年的车？
4: 2015年。
3: 那开吧，无所谓。
4: 好的好的。
3: 嗯，不用管
4: 谢谢
3: 啊。你一开始我跟你说，你一开始给点油门，2秒钟就好了。
4: 嗯、哦。
3: 就是你打着火呼给两脚好像就好了。
4: 嗯，
3: 好吧。
4: 好明白。
3: 嗯，好，拜拜啊。
4: 好，谢谢啊，拜拜。
3: 9895，喂，你好。
5: 哎，你好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这边我是看的那个沃尔沃 XC60 和凯迪拉克 XT5 这两款车，就是说是对比下来哪个更合适一点，这个东西。
3: 家用是吧？
5: 啊，对
3: ，XT5 更适合你。XC60 呢， 你家里有孩子没有？
5: 有一个小孩。
3: 多大？
5: 两岁。
3: 嗯，那买XC60吗？
5: XC60是吧？
3: 是这样的，XC60这个车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它的优势呢，就是它的第一是安全性，第二是底盘是真是又硬又整，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它的环保。你小朋友坐里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环保做的确实很好。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车能比得了沃尔沃，就是市面上所有的，就是从环保角度来讲啊。
5: 哦，好。
3: 然后，但XT5呢也有它的优势，XT5呢舒服，底盘跟沃尔沃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试驾这两个车，然后空间也大，然后它也新，毕竟它是新平台。沃尔沃XC60这车，你从2017年换代到现在都没变过了，也快10年的车了。它没怎么改变过，它都是这样。但是XT5是新东西了，
5: 是这样是吧？
3: 啊，所以说你得考虑一下。
5: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老师。
3: 您客气啊。
5: 好，谢谢老师。
3: 拜
5: 啊啊，拜拜。
3: 3685，喂，你好。
6: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6: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谢谢啊。
6: 我想咨询你一个事，就是我途观 L 的330。
3: 啊。
6: 现在跑了56000公里，二三款。我去保养的时候，他们要求我换变速箱油，我觉得还在路程还在不多。
3: 多少公里啊？
6: 56000公里。
3: 嗯，不用换，早着呢。
6: 然后呢，他还要求我换那个什么防冻液，换一个长效的防冻液，就是一辈子都不换了。
3: 那没啥用啊，那玩意儿。
6: 我就搞不懂这个为什么这两样东西就要换了呢？
3: 他要挣你钱的。
6: 哦，但是我是到那个标准的4S 店。
3: 那4S 店不挣钱吗？
6: 哦，
3: 懂了吧？
6: 啊，老师懂。
3: 啊，那不换这东西咋挣钱啊？啊，你说你给我500块钱，他直接跟你讲你会给吧？
6: 啊，老师知道。那我的这个变速箱油大概多长时间换呢？
3: 10万以后再说，还再说，还不说换再说。
6: 哦，好的，老师。那到那个4S 店里边，如果按你讲的这个10万公里换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换的都是很正规的，不需要担心什么东西？
3: 你现在都想换，你的还10万公里以后换有啥担心的？
6: 哦，好，
3: 不用担心啊。
6: 好，知道。
3: 啊，别花那冤枉钱啊。
6: 哦，好的，老师，谢谢。
3: 您客气，拜拜啊。
6: 好，再见。
3: 电话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这是什么云起、树脂、瓦、透明瓦厂。10万以内 SUV， 你去看看起源 Q05， 啊，你去看看起源 Q05，长安起源啊，那支架最好别用啊，你这车没啥问题。星哥，沃尔沃 S90 最低配能谈多少钱？你照着23谈，啊，全国最低价22万多啊，我就反正给你讲了，全国最低价22万多，你就自己掂量掂量。能谈到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

0: 来啊，接相声听众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房价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您个宝马三系多少钱？宝马三系的视频也拍了，没时间剪呢，这两天给他剪了啊，这样给他剪了，大家稍等啊，大家到时候看看我抖音，那价格超乎你想象啊，我跟你说超乎你想象，那那玩意儿真的。接通3720，喂，你好。
1: 是的。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说那个11年的那个奔驰还二手的还。

0: 值多少钱？
1: 啥玩意儿？奔驰车多了，啥车呀？那是就光说个车名。
0: 那个奔驰的。
1: 奔驰啥车？奔驰拖拉机也有呢，那玩意儿你啥车型？
0: 没注意。
1: 没注意，那玩意儿你咋弄呢？我咋给你估呢？
0: 啊，好好。
1: 嗯，好，拜拜啊。
0: 嗯，拜。
1: 啥车都不说，你说这咋整？来，星星你好，手动 1.4T 创酷，十年70,000公里，换嘉实多809，这变速箱能用，说实话能用，没问题啊，十年70,000公里，没问题，用吧，没问题啊。2724，喂，你好。
2: 啊，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哦，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有个2015年的迈腾，就是之前修过这个变速箱机电单元，
1: 嗯，
2: 换过一次，然后过了5年那儿又坏了，这个现在这个车值多少钱？
1: 3万多块钱。
2: 3万多块钱
1: 来看车排量。
2: 2.0T 的中配。
1: 迈腾啊。
2: 对对对。
1: 中配15款是吧？
2: 对对对，
1: 15款中配就是豪华的呗，还是尊贵的？
2: 中配的，对。
1: 颜色？
2: 开罗金。
1: 内饰
2: 就是简单皮座椅这样。
1: 黑色的是吧？
2: 开罗金。
1: 内饰黑色吧？
2: 内饰是黑色的。
1: 多少公里了？
2: 22万公里，
1: 3万整吧，再出头很费劲了啊。
2: 那个老师，你有那什么这个帮着联系一下吧？
1: 车好不好？
2: 车漆水还行，经常停在地下车库。
1: 那行，那没毛病啊。我还是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金老师。
1: 哎，您说。
2: 这个我想就是选一个就是合资的油车，30多万左右的，有没有这种试驾的车好一点的？
1: 你告诉我你想要 SUV 还是要轿车？
2: 轿车。
1: 在 BBA 挑一个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
1: BBA 挑一个你就不用试驾车，新车贼便宜现在。
2: 新车您有什么推荐？
1: 你年龄多大？
2: 我呀，
1: 嗯，
2: 我这个40多，是想就是家庭和这个工作相兼顾一点。
1: 那5系 A6 E 级喜欢哪个？
2: 奥迪 A6 和哪个？
1: 5系，不，宝马5系，奔驰 E， 这仨喜欢哪个？
2: 哦，我有辆奔驰，然后再买辆，其实奥迪，
1: 你有奔驰就开你奔驰呗，你买那玩意儿，买那么多玩意儿干啥呢？
2: 这个有工作需要和家庭啊。
1: 那行，那你说你 A 六 E 级5系喜欢哪个
2: ？A 六操控性我感觉还可以。
1: 那跟5系没法比。
2: 跟5系没法比啊？
1: 那 A 六啥操控啊 ？A 六就是稳当。
2: 啊，对对对。
1: 你就喜欢这种稳当的感觉是吧？
2: 啊，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就去买一个 C8 的45高功率2驱的 A6。
2: 哦，那大概多少钱落地价？
1: 贷款27。
2: 那我不想贷款啊。
1: 不贷款29。
2: 29。
1: 裸车。
2: 哦，裸车29，那办下来就是32、33这样。
1: 那你不是还有置换补贴呢？
2: 哦，对对对，还有置换补贴是。
1: 嗯。
2: 哦。好的。
1: 现在就这玩意儿适合买新车。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金明老师，您帮着联系一下，就是这个我的这个迈腾车。
1: 行，没问题，我发给他了，让他跟你联系啊。
2: 好的好的，
1: 好好
2: 多谢多谢、
1: 啊、好客气，拜拜啊。嗯，
2: 好，拜拜。好，
1: 9035，喂你好。
3: 哎，喂你好，星宇老师。
1: 哎，你好。
3: 那个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有那个有一个21款的皓影。然后之前一直在 4S 店保养嘛，然后他保养费用太高了，然后现在想 现在我在外面保养，他不是每次去 4S 店的时候他都加那个叫啥清洁液感的是吧？
1: 嗯嗯嗯。
3: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外面保养不加那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没影响，哪儿那玩意儿能天天加搓背，那玩意儿天天搓能行啊？那行不了。
3: 因为我想问问我，因为之前一直去 4S 店，他每次去每次都弄都
1: 没有没有用。
3: 哦，好，
1: 这玩意儿你说搓背，你说一个月搓一次行，你天天去澡堂搓背，那他妈谁受得了？是这道理。
3: 对对对，也是。
1: 嗯，
3: 然后我现在还有就是我二一款的皓影，它4万多公里，他就把我那个变速箱油已经换了。
1: 嗯，那是纯属
3: 多余。然后我现在要，大概要到多久才能再换呀？
1: 再隔10万公里。
3: 10万公里吗？
1: 嗯，
3: 就相当于我现在，我像之前我
1: 到14万公里再说，你懂这意思吗？
3: 啊、
1: 到14万再说，你这都这纯多余，浪费钱。
3: 好的，好的，好的。好，因为之前每次去都是1000多1000多的，受不了了。
1: 嗯，好。
3: 好的，好好，谢谢秦宇老师、
1: 啊，您客气，拜拜啊！
3: 哎，也好好好好好，再见。
1: 嗯，秦老师刚入手一个2010年的福特 MAX， 20万公里，那这玩意儿买多少钱啊？那面包子买多少钱啊？换机油和变速箱油，更换什么型号？谢谢啊。机油换040，变速箱油用爱信的就行了啊。嗯，爱信6AT专用就行啊。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从6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北京时间11:2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1:12，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3535，喂，你好。
9: 哎，你好，星辰老师。
1: 哎，你好。
9: 啊，我是有一款那个18款的福特锐界。
1: 嗯。
9: 当时是跑了10万0点，换的变速箱油。
1: 嗯。
9: 那么这次去保养的时候，那个师傅跟我说，变速箱油有点脏，
1: 脏
9: 要换。
1: 你给我发信息了，我看见了，微信是吧？
9: 啊、
1: 你发的。
9: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发的。
1: 脏不代表不能用，那大肠还脏呢，那还吃着还好吃，你说是这道理吧？它这个看着脏，不代表它没有润滑效果。
9: 哦、嗯啊，是啊，我就担心这个事情，因为当时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车的时候，这款车的发动机出现问题，他们是在387内，然后他跟我换了发动机，然后连着变速箱油一起换的，当时还出了手工这些手术， 材料费这些。
1: 我

0: 反正我这些东西你都不用跟我讲，你这个车反正也出保了。
1: 嗯、你
0: 现在换油没有用，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正常。如果上次确定是换了的，
1: 换了，他是重力换油。
0: 重力换你40000换的是吧？
1: 啊，10000多点。
0: 10000多换的，现在隔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就是10000多公里
0: 啊，
1: 10000零一点。
0: 那早的
1: 10000多，
0: 隔50000再说好不好？隔50000公里以后再说。
1: 隔50000哦，现在不要管它。
0: 脏不代表不能用啊，脏
1: 哦哦，
0: 啥油进去都脏。
1: 嗯，好，我明白了
0: 啊，啥进去油转一圈的都脏，那脏不代表不能用啊。
1: 对，因为我还是没在投保期内，他40天换的。那个是不是油品不好？我要找他们。
0: 哎呀，没事没
1: 事，这些、
0: 哎，我就跟你讲了，啥油进去它都脏，你整个金龙鱼的进去他妈也脏。
1: 哦，这样子是。
0: 哎，
1: 好，我明白了。
0: 好，
1: 是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哥，
0: 哎，客气，哎，拜拜啊。
1: 好，拜拜。
0: 5975，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小货车，这个汽油的什么车子好？
0: 多少钱？
2: 反正400005-6万那样的。
0: 二手的？
2: 那个三四吨5-6吨那样的。
0: 我不知道，那不懂，盲区啊，我不了解货车。
2: 哦，像微型车呢？
0: 微型
2: 小货车哪一种毛病少一点？50。
0: 50
2: 啊，
0: 买五？你是要小卡还是微面啊？
2: 我就想叫微型车，那个带小货箱，那个单排座的。
0: 那就是小卡呗。
2: 啊，小卡，对，小卡。
0: 小卡就是两个品牌，一个50，一个长安，没了。
2: 哦。
0: 啊。
2: 就一个50，一个长安。
0: 对。
2: 这两辆车子哪样毛病少点呢？我要买新的。
0: 你新的俩都行，这东西玩意都很成熟了，都多少年呢？长安就看看凯程的新卡。
2: 哦。
0: 啊，你现在要不行看看长安凯程新卡吧，便宜，性价比高。
2: 哦。
0: 叫凯程新卡啊，长安新卡。
2: 啊，凯程新卡是吧？
0: 啊，新卡啊，星光的星，卡车的卡，凯程新卡，这车，现在优惠完就30000多块钱。然后后面也能装，这车没啥毛病。
2: 哦，好，
0: 嗯，
2: 好，
0: 好吧，
2: 谢谢你，
0: 客气，
2: 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
2: 好，谢谢，
0: 嗯，
2: 啊，拜拜，
0: 哎，再见啊。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0871653469180啊。修理厂说我的17万公里的帕萨特这个。车油气分离器漏油，气门实垫漏油，正时侧盖漏油，变速箱机电漏油，发电机出水是漏水，加正时链条，讲个维修费要5000多，贵不贵？值不值？你说，哥们儿，把车卖给你，要不要？你问他。这东西，气门实盖你是漏油还是渗油？分离器还包括侧盖是漏油还是渗油，很关键。渗油不用管，漏油才用管，你懂这意思了吗？不要把渗油当成漏油啊，这东西两码事。8918，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这样子，我们驾驶的那个比亚迪宋新能源车，
0: 嗯，
3: 用的是自驾系统，在那个富人贝尔这边旅游，在331国道上，那个自驾系统啊，突然出现故障。直接冲下了那个国道，掉到沟里去了。那个自驾系统我一直用，这次旅游已经开了2000多公里，基本上都是用的自驾。但是在这个富人贝尔黑山段这一个，突然就出事故了，就是在5月28号的下午4点多。
0: 你找我干啥？
3: 这个系统，这个自驾系统，
0: 那你人呢？你下沟里，你人干啥去了呢？
3: 人在车上，人双手正常驾驶，
0: 你正常驾驶，你不会干预方向盘吗？
3: 对，我冲下去了，我才干预。
0: 那你没，那你没冲下去干啥去了呢？
3: 没冲下去的时候，我那当时没反应过来。
0: 你可拉倒吧，啥也没反应过来，绝对是心不在焉。说实话，
3: 在国道上跑是有点在看一了风景。
0: 你可拉看风景。

0: 不可能，我跟你讲，你绝对是看手机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是在看风景。我有那个行车记录仪都有那个的，它那个自驾系统它突然穿出去的，我翻出去之后我抓住方向盘踩刹车都已经没有反应了。
0: 那肯定那轮都不着地了，那玩意儿能有反应才怪呢，那是。
1: 不，穿过去的那边是草地，那个是在草原上面，那个地方不是很深的沟，但是那个草地上都是很平的。
0: 你要找我干，你要找我干啥？你就说，你就找我干啥行，不用我描述啊，找我干啥？
1: 我现在投诉那个比亚迪宋，他说是我自己人为造成的，他说是我先干预方向取消自驾了才那个的。所以我想看看怎么。
0: 我说实话，我不想管。
1: 啊、
0: 哦？为啥呢？
1: 那，
0: 因为人家是辅助驾驶，你干啥去的呢？
1: 我也在看着，我是在用。
0: 那你人
1: 家没有？
0: 他叫辅助驾驶，
1: 也没有那个。
0: 那你说不清，我跟你说。你现在说这事白搭，一点说不清。嗯。
1: 啊、嗯，那个行车记录仪都有记录的也没用。
0: 那他拍你脸了吗？行车记录仪啊？
1: 那没有，
0: 那不得了吗？
1: 就拍到我那个直接穿那个车辆穿出高速了，穿出来国道。
0: 你这样，
1: 哎，
0: 我跟你讲，你一会儿我让导播加你个微信，你把它发给我看。但是我话说回来了，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内心里不乐意管。我天天说辅助驾驶，你人还是第一主导。你要是自己不玩命了，无所谓。那你自己，那你得自己对自己负责。说就这个事儿。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你说啊，出了事还找我，那这事儿就是，你这都是那玩意儿没有用。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啊，对，但是
0: 你自己，
1: 他28号他不就发布了那个，他们有个兜底吗？
0: 那你我不信，我不信那玩意儿，你去找他呗，是不是？
1: 通过你能找他们吗？我投诉他们了，他们说是我人操作失控当
0: 那是你们天天就听着人家在发布会上那瞎咧吧咧吧咧吧咧吧，你们就信了，然后信了出了问题，你又自己又解决不了，那你当时信的干啥呢？是这道理吧？
1: 那我不信他，我才买他这个系统的，买这个车子的嘛，是吧？
0: 那是的嘛，你就这样。天天说呀，多少人天天说辅助驾驶谨慎谨慎再谨慎，天天搁那咧吧，我们这嘴都这天天咧吧舌了都，就你们不信，就哎好用，好用用，用出事了，用出事了，说哎呀，那你媒体你找一下，你早干啥去呢？
1: 嗯，
0: 导播你跟他联系一下，嗯，导播跟你联系啊。
1: 哦，好好，
0: 记电话记了没？记好了。
1: 158
0: 啊，我知道，导播跟你联系啊，嗯
1: 啊，好，
0: 8188，喂，你好，
2: 哎，你好，哎，老师，想咨询个问题，我有个2014年的沃尔沃X60，然后想卖掉，大概估一下，
0: 你是进口国产的？
2: 进口的，
0: 进口的是5缸的还是4缸的？
2: 4缸。2.0T 的，14款，智逸吧。
0: 14款智逸，我想想啊，当时卖多少钱呀、
2: 啊？
0: 当时14款，
2: 当时42.9万吧。
0: 你是两驱的是吧？
2: 啊，两驱啊。
0: 414.9那个是吧？
2: 哦，对对对对对啊。
0: 14年上的牌。
2: 啊，
0: 公里数呢？
2: 83000。
0: 嗯。
2: 香槟色的。
0: 内饰。
2: 原版原漆。
0: 原版原漆。
2: 哎，对。
0: 哎呀，那你这车好啊。
2: 啊。
0: 原版原漆啊。
2: 啊。
0: 内饰黑色。
2: 内饰黑色。啊、
0: 纯黑。
2: 纯黑。
0: 好车。你想要多少钱？
2: 我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想问一下你。
0: 你大概你觉得多少钱你想卖？
2: 5万块左右吧。
0: 5万块倒到不了，说实话，就这个车
2: 到不了。
0: 这车真是好车啊！这个车当年、 当年这个没什么优惠，反正比较少。当年啊，
2: 我当时办下来差不多
0: 45万多
2: 吧？
0: 啊
2: 啊，
0: 差不多45万多吧？当时办下来，
2: 哦，将近50个了。
0: 他讲爷爷，我天呀！
2: 啊，
0: 哎呀，这个车好啊，圆满圆漆，听着都
2: 圆满圆漆，
0: 听着都
2: 包万商，
0: 嗯，
2: 一手
0: 啊，一手
2: 啊，就我自己开的，对，
0: 我给您一个天价。就是没比这个，绝对没有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
2: 嗯，
0: 38000块。
2: 啊，
0: 车商收，个人能卖到4万出头，4万23，这已经是市面上你能找到最高价，基本上就这个数了。就再高就不太现实，说实话。
2: 是不是啊？好的。
0: 嗯，你也考虑考虑。就是我的意思是，能不卖就不卖。但你为什么想卖？你告诉我，你还是想换其他车了？
2: 已经要换了个又换了个电车嘛。
0: 换了个什么车？
2: 电车，换了个问界 M7。
0: 啊，换了问界。
2: 啊，开了以后就不想开那个。
0: 啊，那个更轻巧，是不是啊？
2: 啊，是。
0: 嗯，那就卖呗。那就咋整啊？卖吧。这个车是不是过一次户了？是因为家里人之间过一次了？
2: 哎，对，啊，家里过过呀，
0: 这个倒不影响。如果你要是真摆着不开的话，你就听我的，那你就给他卖了。但卖这个价格呢，你就参考我给你这个价格，谁能出到37000，你就卖给谁。你要想卖到5万呢，我说实话都不可能，
2: 不可能是吧？
0: 因为现在油车很难卖，就是，
2: 嗯，
0: 这你看那个刚才那个雷克萨斯21年的，就我节目之前还有人给我打电话，21年的雷克萨斯 RX300，就是 R 车啊，那车当年也是40000-50000的车，对不对？
2: 嗯，
0: 21年的，刚才人家问我说能给多少钱，我说最多17万。然后他说他外面问的才16万5，我说你看看，我说17万到头了，你看就这个数，你没办法整。
2: 嗯，是的。
0: 嗯。
2: 哎。
0: 嗯，
2: 太好了。
0: 哎，你稍等啊，你有人要你车的，你
2: 啊，
0: 这个人也要你沃尔沃。7101，喂，你好。7101，喂，你好。
3: 7101，哎，你好。问一下那个车，这个车是，这个老大爷这个车，我说我咨询一下。
0: 人家老大爷说什么老大爷？人家有可能比你年轻的。
3: 我小孩子，我小朋友呢。
0: 你出多少钱嘛？你说。
3: 就你说那个，我再添一点嘛，37000，我再添一点嘛，4万来块嘛。
0: 37000，你添多少嘛？
3: 4万来块嘛。
0: 4万，你看，8188这先生，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刘。
0: 刘大哥，你看人家出4万块，你卖不卖？
3: 如果不是，我可以过来看一下在哪。
2: 那可以看一下吧，看一下具体再谈吧。啊，
0: 行。
3: 他
0: 如果出4万块，我觉得是说实话可以了。那你这样啊，我让你俩的电话呢，我让导播老师互换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啊，行，好。
3: 哎，好，
0: 拜拜啊。
2: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好。

0: 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路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阿秋，
9: 哎呀，小妹妹，你咋个了？你是感冒了干？
8: 没，是那么快了过。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没又热，那不是就感冒了噻？
9: 是了嘛，快病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啊，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8: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住，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难不得要咋个穿？
9: 快病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的了噻。
8: 是呢是呢，你说的话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9: 还要记得讲，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啊，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啊、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8: 是呢，所以有白无花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9: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啊，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8: 对呢，就一点把寒毛来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件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10: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5: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1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42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二环路上大车全部堵住，是什么情况？导播看一看那个路况啊。

来看看微信啊。哎呀，这广告密啊！稍等啊，马上进广告啊，进段广告马上再说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我加0871的区号，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说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11:4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啊。大家好，我是青宁。来，我们来接通向听众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来接通0678，喂，你好。
8: 你好，新金老师。
7: 哎，你好。
8: 我想咨询一下，给一个翼虎的这个车，它是2014年买的，现在有13万公里，卖多少钱？
7: 排量。
8: 福特翼虎2.0T 的。
7: 哪个配置？2驱4驱。
8: 四驱的。
7: 2014年的是吧？
8: 对。
7: 高配低配，精英运动还是什么尊贵？
8: 正常配置的。
7: 公里数。
8: 13万。
7: 2014年上的牌啊。
8: 嗯。
7: 18000。
8: 10000。
7: 啊、哦！
8: 我天，这个车贬值贬的那么厉害！
7: 买个人卖2万出头，2万23，2万12啊、嗯！
8: 这个福，还有这个福特探险者2013年买的，现在有5万公里。
7: 探险者也要卖？
8: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7: 那你现在想好，你到底留哪个？你不卖就别问，我的意思是。
8: 那这个两万，其实我这个是。好吧，行，好的
7: 啊，好，
8: 好，
7: 嗯，拜拜啊，
8: 谢谢啊，
7: 哎，客气，哎，9288，喂，你好，
9: 哎，金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9: 有个事情我问你咨询一下，
7: 啊，
9: 就是那个懂车帝里面的那个二手车怎么样啊？大概应该知道点。
7: 如果说是他的官方的问题不大，
9: 啊，官方的问题不大，可是
7: 懂车帝自己的自营店，你得找懂车帝自营。
9: 啊、哦，自营店，对，就是好像昆明就只有一家吧，还是？
7: 懂车帝昆明的没有自营，都是加盟的。
9: 哦，就是加盟的。
7: 啊，
9: 因为我是去看看了一家，就是那个就在那个金瓦路那里，
7: 啊，
9: 那一家，罗斯湾那个呢，好像是卖新车的，因为懂车帝好像是主要是做二手车，是吧？
7: 懂车帝是一个平台。
9: 哦。
7: 啊，它就跟汽车之家一样，它是个平台。
9: 也是一个平台，是吧？
7: 啊。
9: 那就云南这边是没有自营店，是吧？
7: 没有。
9: 那就如果说它里面的车，那还是不能看了。
7: 不是不能看，你看好，你肯定有，肯定车完，这啥叫能看，啥不能看？你就是在路边摊儿有好东西。
9: 哦。
7: 你一个大商场里也有次品，你懂这意思吧？
9: 啊，懂。
7: 啊、
9: 就是我是去看过罗庄那个嘛，是他主要是卖新车，然后就金华路这个是他卖主要是卖二手车了吧，就不卖新车。
7: 你说半天，滴里咣啷说半天，啥问题？
9: 啊，就是我说里面的车况这些应该是没什么。

0: 对，
1: 2.3 的，2.3 的用530，我建议用040。
0: 你用040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放变速箱油的话，有的说是用采埃孚的，有的用是说是用福特的专用油，您又说是用爱信的，这个到底是用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1: 听我的就行了，
0: 听你的啊。行，
1: 用爱信六 AT 专用变速箱油，为什么适合你这个？
0: 啊，
1: 因为采埃孚的是高切面的，高切面用到你这个老的发动机上，你会觉得有点脱档。
0: 哦、嗯。哦，明白。那这个车的质量怎么样呢？
1: 那看你啥车况啊？
0: 就是20万公里吧。反正那天我试了个几十公里，还可以吧，这个车况。
1: 那不知道，二手车那一车一况啊，我跟你说，那你20万公里，那如果造的稀巴烂贱的，那说拉都要不成都。
0: 嗯。
1: 因为这个发动机这个变速箱不耐造，说白了。
0: 不耐造的。
1: 嗯。带的20万公里，它咋开出来的？你要是他全程高速开出来的，那就没问题。
0: 嗯，
1: 你要在市区里开出来，这车我跟你说要不成了，已经。
0: 行，
1: 对吧？
0: 明
1: 白吗？啊，
0: 明白了。
1: 好，
0: 非常感谢啊，谢谢。
1: 好，拜拜啊，
0: 嗯。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啊。星哥，你为什么之前开电动车，现在又不开了？我晕车，我开电动车晕得很，我也不喜欢开。嗯，我这个就是这个跟每个人有关系。用电动车的时候确实省钱，哎，也不用保养，也乱七八糟也不用整。但是我还是喜欢油车的那种质感。我说白了，真的，你就像电子表跟机械表，我就喜欢戴机械表。你电子表肯定功能多呀，又能测心率呀，又能测你睡眠呀，又能测乱七八糟的。我还买了，前两天人家我说那行，买个电子表吧。买了以后我也不戴，你是这道理吧？它就是个理儿，就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喜好。那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戴着很方便，测测心率，测测睡眠，测测什么压力值，乱七八糟的。我说我不需要啊，我心率又没啥问题，我测那玩意儿干啥呢？是不是？接通尾数是2737，喂，你好。
2: 你好，金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这个车呢是那个奔驰E200 19款的，然后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只要夜里面大灯它自动一开的话，就会嗡的响，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哪儿响？
2: 就是大灯的那个位置。
1: 大灯响。
2: 对，大灯响，就是反正大灯一关了就没那个声音了，只要大灯一开就有那个嗡的响。
1: 你改过灯没？
2: 没有，原装灯。
1: 那线路有问题了。
2: 是线路的问题，不是里面风扇的问题是吧？
1: 不是。
2: 哦，不是风扇的问题。那好，那个先老师，我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响的话呢，因为我就想去把它换一个大灯。就是他们现在市面上的、那个、
1: 跟灯没关系，跟线路有关系。
2: 跟线路有关系，是线路的问题是吧？
1: 不是灯的关系。
2: 那如果说
1: 你 LED 灯吗？是吧？
2: 不是，我的是那个氙气大灯。
1: 氙气大灯安定器有问题了。
2: 就是线路问题了是吧？
1: 安定器后面那个安定盒有问题了。
2: 安定盒有问题了是吧？
1: 嗯。
2: 如果说是现在，如果我想换成 LED 大灯的话，它也是一套的换掉。一套的换掉的话呢，这个
1: 换灯头就可以了，
2: 换灯头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因为
2: 如果是
1: 你这是带透镜的
2: 是
1: 吧？
2: 对，带透镜。如果是一套的，如果
1: 是把灯头换
2: 掉，
1: 你别着急，
2: 啊、
1: 你太急了。
2: 嗯，
1: 不用换，你听我的，换个灯头就行了，其他不用换，这是最便宜的方案，也是最好用的。换大灯没有用。
2: 哦，换大灯没有用，换灯头就行了、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哎，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哎，
1: 好，拜拜。
2: 好，谢谢啊，金林老师啊，
1: 客气
2: 啊，再见，嗯。
1: 5397，喂，你好。
3: 哎，你好，金林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关于置换补贴嘛，
1: 嗯，
3: 它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啊？
1: 今年肯定是结束不了的，今年肯定一直到、
3: 啊、
1: 到

0: 到年底，
1: 年底，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车子置换给家里人，就是过户，也要缴税的是吧？
0: 没，二手车没有税，二手车就是个过户，3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过完了啊。
1: 哦，就是不管人有车子是多大价位的，都是一样的。
0: 对，二手车个人之间过户是没有税的。
1: 然后那个，如果买电车的话，补贴80%是按照那个，就是买的新车这个
0: 价。买的新车的开票价8%。
1: 8%。
0: 嗯。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0: 客气啊，拜拜啊。
1: 嗯，好，谢谢，嗯。
0: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记住朋友加0871的序号。来接9399，喂，你好。
2: 哎，你好，徐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新国标，它不是7月1号要。
0: 嗯，
2: 那现在入手买车可不可以？
0: 现在的车基本上都符合新国标了，
2: 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0: 没有了，因为这一个月改不出来了，你明白吗？
2: 哦，
0: 就是他现在要改那玩意儿，那动生产线他也改不出来了，基本上现在在销售的车就已经满足新国标了。
2: 哦，
0: 嗯，
2: 就是现在也是可以放心买吧。
0: 嗯，你不能买库龄太长的，你买现在这个新款的车，你比如说现在下个单，过个一个月到货这种的，那就绝对是满足新国标的。
2: 我是看了两款，一个是那个比亚迪那个宋 R 串嘛，还有一个海思的E6，它不是刚上市的吗？
0: 嗯，这两个都满足新国标了，喜欢哪个买哪个啊，这两个。
2: 这两个车子基本上都一样，是吧？
0: 嗯，大差不差。
2: 哦。就是说国标上是没问题的吗？
0: 没问题。
2: 嗯，好的，好的，好。
0: 嗯，
2: 嗯，好，谢谢。
0: 您客气啊，拜拜啊。
2: 好，拜拜。
0: 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明天我不在，舒平老师在啊。咱们周五维权再说吧啊，周五维权再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周五再见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秦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12点钟，现在午间出行车流增多，南绕城和二环局部路段车多拥堵。南绕城高速有两个堵点，一个呢是在杭瑞附近315米，另外一个是罗崖村特大桥近900米缓行。二环南路杭瑞到毕县，还有石虎关到民航路以及福德辅路的连接处都出现了拥堵。在城区呢，我们看到永平路现在时速仅有2公里，北京路永安路到永平路和7204公路也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那么也提醒车友减速慢行，错峰择路绕行。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6月1号，独库公路正式通车，云南自驾市场迎来热潮。旅行社推出了滇藏至独库联动路线，串联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与独库美景，配套自驾营地、车辆保障与应急救援服务，满足游客穿越天山、纵贯南北疆的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2025年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实现总产值8200亿元，同比增长9.5%，茶叶、咖啡、花卉、果蔬、中药材、畜牧等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面积达到8500亩，农产品出口额超150亿美元。住建部6月1号发文，推广云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验。云南坚持保护为先，活化利用文化传承，出台专项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创新运营模式，实现传统建筑保护、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为全国提供云南样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2点钟发布的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楚雄多云转晴30度；玉溪阴转多云30度；曲靖多云30度；大理多云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28度；蒙自多云32度；普洱多云29度；景洪多云34度；宝山阵雨转阴27度；文山多云转阴31度；临沧多云26度；芒市小雨29度；丽江多云转阴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阴21度；卤水阵雨34度。昆明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我是工人，
6: 我是教师，
7: 我是警察，
8: 我是送快递的，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2: 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9:18，我来了。

0: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周二，法官来了，我们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醉酒入刑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觉得，哎，醉驾可能离自己很远，只要不出事故就没事儿。可是真实情况是这样吗？全国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判刑，有很多人不是蓄意违法，而是心存侥幸。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专门请到的是昆明中院的刘华法官。刘法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跟随着刘法官，结合几个真实的案例哈，为大家一一的拆解那些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醉驾陷阱。好的，刘法官，那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聊一聊这个危险驾驶罪。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走进91.8，我来了电台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与每一位驾驶员、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聚焦一个高频发生的刑事犯罪——危险驾驶罪。在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8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醉驾，属于其中一种危险驾驶行为。很多人因为他一夜之间丢了工作，毁了前程，甚至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而这一切的起因，也许只是我就倒个车，我只喝了一瓶啤酒，这些看似微小的侥幸心理，背后却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之后，我们将通过几个真实又发人深省的案例，带您看清危险驾驶的法律红线，解答您关于短距离行驶、隔夜醉驾等常见误区。请记住，法律不放过任何一个危险的行为，也不轻信任何一句我不知道。
0: 好的，谢谢刘法官的提醒哈，就是我们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危险的行为，也不轻信任何一句我不知道。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及了就是短距离行驶还有隔夜醉驾这些常见的误区啊。我们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关于短距离倒车醉驾，就是法院呢没有按挪车从轻处理，反而从重判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挪车的短距离和上路行驶，以及新规当中的这个情节轻微到底该怎么样来认定呢？
1: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案例，郝某某危险驾驶案。这个案子发生在甘肃白银。2023年3月26日晚上9:50左右，郝某某酒后无证驾驶一辆小汽车，在一小区东门门口倒车，结果撞了路灯，造成车辆和路灯损坏。经鉴定，他的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40.2毫克每100毫升，是醉驾标准的3倍，而且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更严重的是，他在2021年就因为危险驾驶罪被判过刑，这次是他第二次醉驾。最后，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有人会问，新规里不是说了，在小区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停车入位可以不算犯罪吗？确实，2023年12月28日施行的2高2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明确规定，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或者为了交给代驾而短距离驶出驶入的，如果不具有从重处理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考虑到小区、停车场等非公共道路为了挪车停车入位或与代驾交接而短距离驾驶，其主观恶性和客观风险远低于醉酒长距离在主干道行驶，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此类行为做非刑罚化的处理，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也有利于减少羁押和犯罪标签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到治罪与治理并重，同时也把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到真正有危险的驾驶行为上，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法律的网开一面是极其严格的，它只针对极少数真正情有可原的情形。那么在本案中，法院查明 郝某某在小区门口倒车，不仅仅是为了挪车或者停车入位，而是为了倒完车之后上道路行驶，而且他发生了事故，负全责，又是5年内再次醉驾，所以他就不属于新规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反而要从重处罚。那么区分的关键在于驾驶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在小区里挪个车停个位，或者是与代驾交接短距离开一下，法律就会给你一次机会。但如果你是打算开车上马路，或者是启动倒车时被查，哪怕是启动倒车时被查，也不是挪车，照样是醉驾。法律的特殊规定绝不是鼓励侥幸心理，而是在严惩重罪的同时，给确实情有可原的人一次机会。
0: 嗯，好的，刘法官刚才给我们的这个案例啊，是在2023年，就是我们看到在甘肃白银发生的一个案例，郝某某啊。那么刚才呢，就是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他是不属于就是情有可原这样的可以从轻处罚，就是情节显著轻微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还是请刘法官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就是首先。是他要驶出小区，他是其实是要行驶到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另外呢，是他第二次危险驾驶了，是吧？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1: 对，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两高两部的这个醉驾意见中提到的从重处罚的情节。只有在没有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属于刚才我们所说的短距离交接的这种情况，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
0: 嗯，好的，所以不要有什么侥幸的心理，或者是不要以为哎，我这个可以理解为情节显著轻微哈。好的，那么刘法官这里呢还有更加丰富的一些案例，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继续以案说法，让大家呢来了解危险驾驶当中的醉驾这件事情。我们稍后见。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目前昆明城区的通行情况。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有334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呢有148米拥堵。华昌路从永昌路到云兴路这一段，目前有304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62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6月7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
16: 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7: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1.8，我来了。

0: 9:18我来了，今天法官来了。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昆明中院刑二庭的刘华法官。刘法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危险驾驶罪当中的醉驾这件事情啊。刘法官呢给我们带来几个真实的案例，为大家一一的拆解那些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醉驾陷阱。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案例是关于这个好心驾驶员啊，他为什么不能够从轻处理。现在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很多车尤其是就是电车哈，有辅助驾驶的功能。那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开了这个辅助驾驶，哎，醉驾应该不算犯罪吧。我们也请刘法官来结合真实的案例来说一说，这个辅助驾驶能够代替司机吗？还有就是醉驾开辅助驾驶为什么一样要判刑？
1: 好的，现在很多车都有驾驶辅助功能，那么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开了辅助驾驶甚至所谓的自动驾驶，那醉驾是不是就不算自己开车了？下面的第二个案例告诉我们绝对不行。这个案子发生在浙江宁波，2023年3月4日1时许，被告人孙某迪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沿浙江省宁波市锦州区中山东路行驶，行驶至宁波东绕城高速公路时，他启用了汽车辅助驾驶功能。20:20许，孙某迪行驶至 G15 沈海高速公路往福建方向1508公里+600米处追尾碰撞江某行驶的载货汽车，造成了本人受伤、两车受损以及道路中央护栏受损的交通事故。民警到达现场后将孙某迪送至医院救治，并对其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显示结果为99毫克每100毫升。经抽血鉴定，孙某迪血液酒精含量为119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迪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过错，负事故主要责任，江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那么法院审理后，以被告人孙某迪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那么这个案子的最大争议点就是醉酒后启用汽车驾驶辅助功能在道路上行驶行为的定性。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0到5级，其中0到2级为驾驶辅助，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仅具备0到2级驾驶自动化功能的驾驶辅助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辅助系统激活以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驾驶任务，需要监管系统并始终参与动态驾驶任务，以确保行车安全。我国目前能够合法上路的通常都属于 L2 级驾驶辅助，这与能自己在城市道路行驶的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是有本质区别的。驾驶辅助系统它是帮助驾驶员更安全轻松地控制车辆的技术集合，核心作用是辅助提醒和在关键时刻介入，它仍要求驾驶人时刻保持专注，随时准备接管车辆，不能完全取代人。简单来说就是人开车，车帮忙。在本案中，孙某迪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启动的驾驶自动化系统仅具有驾驶辅助功能，其在驾驶室打瞌睡，怠于监管控制车辆，不符合安全驾驶规范，事故责任应归咎于驾驶人孙某迪而非驾驶自动化系统。被告人孙某迪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了交通事故且负事故主要责任，依法从重处罚。可见醉酒后启用驾驶辅助功能本质上还是醉酒驾驶，一样构成犯罪。此外，酒后使用辅助驾驶还有多重风险，系统可能判定驾驶员脱离监管而退出，传感器本身也有局限，再加上酒精的削弱反应能力，风险叠加，因此绝对不要尝试。只要喝了酒，哪怕只是一杯啤酒，也绝不要碰方向盘， 请选择代驾、打车或是公共交通。
0: 嗯，好的。孙某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具有时代性啊，就是因为驾驶辅助功能是这些年才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刚才呢，刘法官给的这个案例，就是首先这个驾驶员本身孙某，他一没有驾照，就是不具备这个驾驶车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权利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事故发生的当天，他喝醉了酒，虽然启动了自动驾驶的功能，但是在那一天晚上呢是追尾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孙法官哈，就是刚才您给我们解读了，首先这个驾驶辅助功能不能够替代主体，这件事情我们再给朋友们做一个强调和解释。
1: 好的，主持人，它这个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主要是在激活以后，它主要是帮助驾驶员更安全轻松地控制车辆。那么在驾驶员没有进行操作的时候，它在关键的时刻进行介入，它还是要要求驾驶员随时准备接管这个车辆，要时刻保持关注。驾驶以后的后果是归咎于驾驶员本人，而不能归咎于这个驾驶自动化系统的。
0: 对，刚才刘法官提了一句话特别重要啊，就是驾驶辅助系统，简单的说是人开车，车帮忙，主体依然是人啊，是驾驶人。而且呢，刚才我们在刘法官的解读当中啊，就是驾驶自动化呢是分为了0到5级，0到2级只是驾驶辅助，3级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4级是高度自动驾驶，而5级才是完全自动驾驶。而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在道路上行驶的，就是都是 L2 级别的，就是属于辅助驾驶，驾驶辅助啊，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主体孙某迪，一没有驾照，第二醉驾，这是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哈一定要重视的，他依法从重处罚了哈。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孙某迪的这个案例是啊，关于驾驶辅助系统。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案例是隔夜醉驾，特别常见，就是前一天晚上喝了酒，哎，第二天开始动车的时候想，我已经睡了一晚上了。自己觉得很清醒，结果还是醉驾啊！这个酒精代谢有规律吗？那么睡一晚上，酒精代谢还是没有达到完全符合标准的驾驶的要求吗？我们还是请刘法官来给我们用案例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好的，这第三个案例涉及的是网约车司机，但我们先说说隔夜醉驾这个普遍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我头天晚上喝的酒，睡一觉起来肯定是没事了，结果一查还是醉驾，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孙某华这个案子。2023年的11月21日23时30分许，被告人孙某华在家中饮用了大约半斤白酒。次日睡醒以后，5时30分，孙某华即出门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在某平台的网约车平台上接单。8时许，孙某华驾驶载有乘客的汽车行驶至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某路口处，被民警查获。经鉴定，孙某华血液酒精含量为193.9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当日孙某华在被查获前，已在网约车平台完成了2个订单。法院审理后，以被告人孙某华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隔夜醉驾，这个孙某华就是典型的隔夜醉驾啊，就是当天晚上自己在家喝酒了，然后早上5点30分出门驾驶小型载客汽车，结果在查获的时候，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是属于醉酒的啊。那么这个隔夜醉驾构不构成犯罪？我们请刘法官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1: 好的，这个案子其实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隔夜醉驾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那么法院明确指出，刑法判断醉驾的唯一标准就是检测时的血液酒精浓度，这与饮酒时间是否睡觉无关。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以上，那他就是醉酒。 这个80的数值是根据我国驾驶人员生理特点，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多方论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而且已经实践多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因此，隔夜醉驾对于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与普通醉驾是完全一致的。简单说，就是隔夜酒没消，开车仍算酒驾。那么孙某华饮用了大约半斤白酒，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其驾车被查获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3.9毫克每100毫升，显然是属于醉酒驾驶。其对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结合他的这个酒精含量那么高，我们认定他是具有一定认知的。这个孙某华对这个自己的醉酒状态具有一定认知的情况下，仍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其具有醉酒驾驶的犯罪故意。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每小时是降7到15毫克。如果头天晚上喝得多，比如喝了半斤高度的白酒，第二天早上甚至中午都是有可能超标的。那么体质差或者睡眠少的人，少量饮酒也可能隔夜超标。而且酒精残留时，即使你不觉得晕，你的反应速度、判断力和注意力仍然是可能受损的。所以常见的两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第一，就是睡一觉就没事了，这个是错的。第二，我没感觉到醉就没问题，这个也是错的。最安全的做法是饮酒后至少间隔24小时再开车，也不要轻信自己酒量好、代谢快。当然，在司法实践中，隔夜醉驾的行为人主观恶性一般是比刚喝完酒就开车的要小，所以原则上是可以从宽的。但是如果具有从重情节，比如其他的一些法律规定的从重情节，就是我们在第一个案例中提到的两高两部的这个醉驾意见中提到的15种从重情节，那么可能就要从重处理了。
0: 嗯，好的，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隔夜醉驾的孙某华这个案例哈，因为他身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载客云印啊，这个是就是属于和我们普通的驾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会跟着刘法官继续来解读，就是网约车司机的隔夜醉驾，它的量刑的差别会在哪里？为什么啊？那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刚才的这一个案例，孙某华，首先他是隔夜醉驾，是构成了犯罪的哈。就是这个隔夜醉驾的问题，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朋友们，就是刘法官给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已经说明了。就是酒精代谢这件事情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判断我到底是不是醉驾，我的这个现在喝酒之后我是不是睡了一觉，我是不是已经隔了8个小时，这些都不是判断的要点，而是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哈，不是说我自己认为哎，我隔了7个小时8个小时，或者我已经睡醒了，这只是睡醒而不是酒醒啊。这个对，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一再的要和朋友们要强调一下啊。好的，那么刘法官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醉酒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醉酒的标准是我们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当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每100毫升的时候，就属于醉酒驾驶。
0: 嗯，所以标准是这个，而不是时间啊。好的，那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请出刘法官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案例背后给我们普通人的警示。稍后见。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2: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东四街从南向北石桥铺到金碧路这一段目前有298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目前有148米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永安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有334米拥堵。这里要特别提醒朋友们注意，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星河特大桥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目前有1.12公里拥堵，请前往此方向的司机朋友可以提前绕行。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临沧公安交管高速二大队的路况提示：临沧机场高速 K2 到 K8 路段罗家寨隧道文华隧道双向占用快车道施工，请过往的驾驶员行驶至此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在行驶中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请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7款车型，提供5座与7座两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三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推出全球市场的30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4: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北京时间的1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戴莎。那在今天法官来了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朋友们聊到的是醉驾入刑这件事情，啊，也是属于危险驾驶罪当中的一种。那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昆明中院刑二庭的刘华法官。刘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在刘法官给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啊，了解到了隔夜醉驾这件事情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要点。那么孙某华他是在当天晚上喝了大约半斤白酒，次日睡醒之后，就是早上的5点多呢，他就出门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在网约车平台上接单。后来呢就是在被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酒精含量是100毫升，达到了193.9毫克，是属于醉酒。好的，那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刘法官呢就给我们解读了隔夜醉驾构不构成犯罪。其实醉驾的一个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呢是就是醉驾的一个标准，和时间没有关系，和有没有睡觉没有关系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解读啊。当然刘法官呢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就是隔夜醉驾的行为人主观恶性一般呢是比刚刚喝完就开车要小，这个主观恶性要小一些，原则上可以从宽，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个从重的情节，到底是什么样的从重情节，我们请刘法官给我们做解读。
1: 好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孙某华，他不仅是隔夜醉驾，而且他是网约车司机，正在载客营运，这也就是我们要讲的本案例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什么孙某华不能从轻反而从重。那么醉驾意见第10条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理，

0: 其中第六项就是驾驶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孙某华驾驶的是小型载客汽车，在网约车平台上接单，被查前已经完成了两个订单，被查时车上还有乘客，再加上他醉酒程度非常高，所以法院认为虽然隔夜醉驾原则上是可以从宽的，但因为他同时具有从事客运且载乘客的从重情节，总体上就要从严把握，最后判处了实刑。
1: 嗯，
0: 那么从事客运的醉驾和普通私家车醉驾区别到底在哪呢？在量刑上，普通私家车醉驾如果没有事故，没有其他恶劣情节，有可能适用缓刑或者从宽处理。但如果你是网约车、出租车、大巴车司机，你再有乘客醉驾，那就是拿别人的生命在开玩笑，社会危害性大得多，法律绝不会从轻。所以请所有从事客运的驾驶员朋友们特别注意，喝了酒绝对不要碰方向盘，更不要以为隔夜就没事。
1: 嗯，好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孙某华为什么被从重处理，是因为他从事客运啊，这个是网约车的司机，从事客运的醉驾和普通私家车的醉驾有量刑的差别。这是因为网约车、出租车、大巴车司机他是载着其他的乘客，是用别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所以呢，这个是从重的一个原因。在这个案例中呢，我们通过刘法官的解读再次提醒朋友们，从事客运且载客，这也是醉驾的一个从重情节哈。
0: 是的。
1: 嗯，好的。好，我们再跟随着刘法官来以案说法。那我们看到的第四个案例是醉酒之后找人顶包啊，请刘法官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案例。
0: 好，第四个案例我们讲的是顶包江某某危险驾驶案，它发生在北京平谷。2023年11月30日23时许，被告人江某某酒后驾驶蓝色吉普牌小型普通客车，沿北京市平谷区平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某小区，被民警查获。民警进行现场询问及抽血时，江某某指使卢某某提供虚假证言，称车辆驾驶人是卢某某。经鉴定，江某某血液酒精含量为89.8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江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其血液酒精含量为89.8毫克每100毫升，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但是江某某在民警执法过程中指使他人提供虚假证言，意图通过顶包逃避法律追究。虽经民警教育，他如实供述了自己系车辆驾驶人，没有构成妨害作证罪，但江某某的行为已属于妨害司法行为，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那么法院最终以被告人江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嗯，好的。那我们来跟随刘法官学习一下为什么他要被从重处罚。
0: 2023年的醉驾意见新增了关于实施妨害司法行为从重处罚的情形，它包括威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证人、毁灭、伪造证据、指使他人顶包、隐瞒真实身份等等行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实施了这些行为，就要从重处罚。如果情节严重，比如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甚至判决执行完毕以后才被发现，那么醉驾者可能单独构成了妨害作证罪，顶包的人可能构成包庇罪或伪证罪。那么判断是否情节严重，一般以是否导致刑事诉讼活动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为标准。如果关键证据灭失不可补，该立案没有立案，或者是难立案、错误立案、起诉审判等等，就认定为是情节严重。那么在醉驾案件中，顶包行为是典型的妨害司法行为。一种情况是发生事故或者被查处时，指使同车人员或者是其他人员谎称是同车人员或其他人驾驶车辆等。 如果顶包行为发生在亲友之间，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等，很快被办案机关识破，并主动承认顶包行为，而且没有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妨害司法行为，故作为醉酒驾驶行为中的从重处理情节。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驾驶人本人他没有指使别人顶包，而是别人主动顶包，情节轻微的，但由于驾驶人是默认这种顶包行为的，他仍然属于妨害司法，可以作为从重处理的情节对待。情节严重的，如果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甚至是判决执行完毕后才被发现的，以妨害作证罪、包庇罪等另外的罪名处理。所以如果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查获的，千万不要耍小聪明，被查到了老老实实配合，反而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1: 嗯，好的，那刚才刘法官给我们解读了这个顶包行为啊，顶包行为是典型的妨害司法行为，是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哈、啊，所以千万不要耍小聪明，不要在被查处的时候指使同车人员或者其他人员，谎称他才是驾驶人员，其实这个是从重处理的一个情节。好的，那么在最后的一个单元当中，刘法官呢会给我们来纠正很多醉驾的一些误区啊，就是大家对醉驾这件事情的一些理解的不到位。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跟随着刘法官来学习，一会儿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北京路，从北向南，现在从永安路到永平路这段呢，是有334米拥堵。7204公路从北向南，目前有359米拥堵。昆玉立交从南向北，在昆莫高速的附近，目前呢是有119米拥堵。来看一下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现在在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依然是有1.1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从 K6390 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有979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5: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7: 我来了。
1: 法官来了。欢迎朋友们停留在 FM91.8。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昆明中院刑二庭的刘华法官。刘华法官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嗯，刚才刘法官呢给我们解读了危险驾驶罪当中的醉驾这件事情哈，通过很多案例的分析，让我们明确的了解了醉驾的一些从重处罚的情节。这里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经常询问到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想问一下刘法官，比如说有人就说了，在小区里或者是单位院子当中地下车库喝酒之后开车，认为呢这个不是公共道路，是不是 是就没有事情？其实我们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也有所涉及哈，我们还是请刘法官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种自己在单位院内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想，哎，我只要开出去，马上就有代驾或者朋友就可以帮。

0: 我驾驶，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是很多人存在认识误区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小区或者单位院内的这个道路，包括地下车库，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可以安全的酒后。

0: 区等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路段是否认定为道路，应当以其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允许社会车辆，社会也就是社会机动车通行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具体来说，对于开放式的这种小区，允许外来车辆自由进出的单位大院，或者是对外营业的地下停车场，它都属于法律上的道路。那么醉酒后在上述区域驾驶机动车同样是构成了危险驾驶行为。那么如果是小区完全封闭，外来车辆一律不得入内，只允许业主车辆通行，那么这类内部道路可能不会被认为是道路，醉酒驾驶的刑事风险相对较低一些。因此判断的关键它是对于这个道路是否对于社会车辆开放通行，只要允许社会车辆进入，它就属于法律上的道路，醉酒驾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界定哈。
0: 对的，
1: 只要有社会车辆出入的，它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开放的公共道路了。
0: 是的
1: 啊，那比如说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应酬之后，就是回来虽然叫了代驾，但是代驾只开到了小区门口，在进入到停车场的时候觉得哎，自己这个地下停车场就那么几步路，于是呢就自己开进了小区，这种最后几百米的醉驾它也是醉驾吗？
0: 这个也是近年来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案例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么之前的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醉驾意见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它是要区分情况来讨论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从小区门口短距离驶入小区停放，那如果代驾将这个车辆开到小区门口以后，由醉酒者本人驾驶车辆进入小区并停放的，而且不存在于刚才我们所说的15种从重处罚情节的，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可以认定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也就是说在这个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不构成犯罪。那么第二种情况我们讨论的情况呢，就是醉酒后在小区内行驶较长距离而且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况。如果醉酒者在小区内行驶的距离较长，或者在行驶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例如剐蹭啊、碰撞啊等等这些，所以但就不适用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出醉的规定，仍然是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特别注意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现实中呢，我们也遇到了不法代驾司机利用车主最后几百米的这种侥幸心理，在快到小区的时候突然说有急事要提前走，那么诱导醉酒的车主自己开车，随后同伙驾驶车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利用车主不敢报警的这种心理进行敲诈勒索。在遇到这种代驾碰瓷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报警，切勿私下解决。
1: 嗯，好的，那这个呢就是给了朋友们一个提醒了，就是你既然叫了代驾，请把最后的那几百米最好是开进你的停车位，自己不要动车，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啊。
0: 是的，
1: 好的，那刚才呢非常丰富的案例啊，我们跟随着刘法官呢一块儿去学习了危险驾驶罪当中的醉驾。那很多人对醉驾是有误区的，比如说哎，我只是喝一瓶啤酒没有事情呀，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小区里开车算不算醉驾啊，这些案例呢很丰富的一些事实在给我们就是很多的一些教训哈。我们也请刘法官来给大家纠正一下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是什么。
0: 好的，那么结合今天的案例呢，我想纠正大家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喝一瓶啤酒就没事，这是错误的想法。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一瓶啤酒也可能让某些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超标，法律不看你喝了多少，只看测出来的数值。
1: 嗯，所以这个第一个提醒，刘法官的提醒哈，每个人的代谢水平是不一样的，代谢能力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两个朋友在一起同样喝了一瓶啤酒，哎，这个朋友他的代谢能力很好，可能隔了几个小时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就不超标了，但是另外一个朋友同样是这样的时间，同样的是这样的一瓶啤酒，他的酒精含量可能就是超标的，是吧？
0: 是的。
1: 嗯，所以不要有这个侥幸哈，每个人血液的代谢能力，酒精代谢能力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误区。
0: 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小区里开车不算醉驾，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只要是在道路上，包括小区内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路段、停车场出入口等，都算道路。只有极少数纯粹是为了挪车停车

0: 车入位，而且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没有其他违法情形的，才可能不按犯罪处理。如果你是想开上马路，哪怕只是倒车了一米，也是醉驾行为。
1: 嗯，好的。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再去理论什么我是在我的小区的停车场啊什么的哈，不要去想这些，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条件哈，就是纯粹为了挪车停车入位，且没有事故，没有其他违法情形啊，所以不如就不要动车了，是吧？这个是我们关于醉驾的第二点提醒。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睡一觉没事了，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案例一样，隔夜醉驾是非常常见的，睡醒后照样可能严重超标。这几年呢，因为隔夜醉驾引发的事故还是频发的，所以这个隔夜醉驾其实已经成为了打击重点。那么全国各地呢，也有在上午开展这个醉驾检查的这些这个执法行为。即便是你感觉不晕，其实驾车时候的反应能力也是可能受损的。
1: 嗯，所以就是不要说自己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在喝酒之后的反应能力啊，是不以你自己的主观判断为主的哈，还是以血液当中的这个酒精含量的检测。好的，还有我们今天的案例当中的辅助驾驶哈，这些我们还是请刘法官再给朋友们做个提醒。
0: 另外大家还要注意，不要以为是开了辅助驾驶就不算自己开车了，也不要认为找了人顶包就能瞒过去的，这些行为都是错上加错。
1: 嗯，好的，最后我们请刘法官给朋友们做一个总结，到底该怎么样来避免醉驾？
0: 日常避免醉驾，请大家记住一条铁律，就是只要喝了酒就绝不要碰方向盘，哪怕只是喝了一杯啤酒，也要叫代驾打车或者是坐公交地铁。如果喝了比较多的酒，第二天要开车，请至少间隔24小时，不要轻信自己是酒量好，感觉清醒，这些都不作数。万一你喝了酒又需要动车，正确的做法只有三个字，找代驾。不要有我就挪个车就开一小段，或者是我酒量好就没事之类的侥幸心理。
1: 嗯，不要心存侥幸哈。好的，那也特别感谢刘法官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从小区里开车到辅助驾驶，再到隔夜醉驾，再到找顶包哈，我们才发现这个法律的红线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更近，而侥幸的心理往往是事故和犯罪的起点。好的，特别感谢刘法官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用详实的这些案例给我们做了一个讲解，就是不要心存侥幸，一次侥幸足以改写人生。感谢刘法官的到来，再见。
0: 好，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91.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听众朋友们，中午好！现在是下午1点钟，午间出行车流集中，南绕城杭瑞双向拥堵，从西向东已经拥堵了1.22公里，时速不足11公里。从东向西短线缓行，那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尝试绕行东绕城广福路来分流。昆玉民权村立交进城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进城现在可以提前改走彩云北路。福德立交桥和二环南路的辅路车多缓行，那车主呢也可以提前绕行关南大道。目前来看一下市中心东四街、北京路、五一路多处低速排队，市中心的堵点可以换走环城路和青年路。途经拥堵路段，也请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2026年1到5月，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200元，同比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全面增长，特色产业、务工就业、政策补贴成为了增收渠道。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云南完成了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覆盖学生820万人，覆盖率达100%，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对近视学生及时干预，强化户外活动，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改善用眼环境，降低近视的发生率。云南依托高原山地、湖泊河流资源，打造高原训练胜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品牌。端午期间，大理洱海骑行、丽江徒步、普洱露营、红河漂流等项目是热度高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13点钟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多云，19到28度；松明站多云，17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19到30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21到31度；丘北或者黑站多云，19到29度；广南站阴，21到32度；阜宁站阴，23到30度；玉溪站阴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8到30度；南华站多云，16到30度；大理站多云，16到27度。再来看一下昆明南站，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欢迎大家在今天13:04全新的周二啊，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午后，继续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的9.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继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如果避暑到底去哪儿？最近呢，昆明又有一轮的这个强降雨要这个开启了，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还没有洗车的，建议尽量的可以再忍忍。忍耐就是最后的胜利。然后呢，6月4号，也就是明天，油价将。

迎来首次大幅度的下调，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的车需要加油了，那你可以先加个20块钱或者30块钱，然后熬到明天再认认真真的把你的油箱加满，这样是非常经济实惠，也符合这个我觉得经济逻辑的。那如果是说要在这个云南找一个避暑的州市的话，你首选会是哪里呢？我首选会是垂镜。

为什么会选曲靖呢？因为曲靖在作为滇中的滇北的一个板块来说，它常年真的气温都比较低。曲靖现在多少度呢？24度。所以不想扎堆儿去挤网红城市，不想去挤人山人海，只想找个凉快舒服、物价还算清明、节奏也不算快的这个城市去避暑的话，曲靖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去处、宝藏目的地。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电波去曲靖逛一逛。曲靖首先哪儿呢？就是大海草山。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啊，和身边的好朋友在聊，我都在说，如果云南真的要找一个地方是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去旅居的，我一定会选会泽。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会泽实在是太冷了。他们说那是因为你完全低估了会泽在夏天的一个存在感。可不是，夏天避暑打卡的云端草原，不用去内蒙，去曲靖就直奔会泽的大海草山呗。这里也被叫做云南的新西兰，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像是新疆的那种高山草甸。因为在大海草山上，除了牛羊成群，还有就是因为就是牛羊会比较多，所以他们的排泄也比较多。在大海草山就还有一道就是气味很大的美食，就是用就是各种就是废物利用吧，然后烤洋芋。因为曲靖还有一个特色的食材，那就是洋芋，一定也是不容错过的。在会泽的洋芋也是特别好吃的，而且用会泽的大海草山的这些草啊什么呀一起烤出来，这个洋芋可香可香了。不是炸，也不是煎，也不是煮，而是用火烤。所以呢，就是烤的外皮焦黄酥脆，里面呢软糯香甜，这就是会泽洋芋的魅力所在，就是能够让你一口难忘。我怎么原谅？那说到曲靖呢，除了会泽，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避暑胜地的推荐。所以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你也是一个曲靖人，然后对于你自己的家乡有没有想要推荐的小众的打卡点，还有就是小众的美食，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 FM 918 YN 和方圆来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从6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

0: 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08爱上家之住在云南。我们今天住在曲靖，藏在云南东部，夏季平均气温23到25度，早晚吹着冷风早晚吹着清风和凉风，不用空调，不用风扇，天然空调这个名字真的是名不虚传。山水好看，美食管够，节奏松弛，本地人慢悠悠的日子，游客来了也当然是在夏季不想走的。冬天去曲靖，我自己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云南人，它确实不适合，因为冬天的曲靖那实在是真的很冷。所以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要选云南一个比较适合的避暑胜地，曲靖一定是榜上有名的。19.7摄氏度的夏天真的不要太舒服。曲靖呢，作为滇北的一个城市，它的年平均气温是14.5摄氏度，夏季比这个其他的城市大概是温度低了5度左右啊。走在曲靖的麒麟区的街头，你看不到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找空调遥控器的人，大家都悠哉悠哉的在南城门广场散步，在树荫下面下棋，清风徐来，全是山林里特有的草木香，凉飕飕的直达毛孔深处。在曲靖没有本地人和游客的分别，只有享受者和正在赶来享受的人这两种区别而已。刚才说到了大海草山，那么这里是云南的新西兰，你可以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去滑草，去奔跑，或者就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去看云卷云舒。这里的云离你特别的近，好像就真的是触手可及。海拔2000多米，常年的清凉，夏天最高气温不到25度，满山遍野都是青青的草地，牛羊慢悠悠地吃着草，云朵低低地飘在头顶，风吹草浪，不是麦浪，是风吹草浪，满眼都是开阔的治愈。在大海草山，你可以开着车沿着盘山公路去慢慢的逛，慢慢的看，沿途的山林、草甸、野花一路相伴，停车吹吹风，拍拍照，踩踩草地，看看云，然后傍晚的晚风微凉，日落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妥妥的避暑天然大氧吧。这就是惠泽大海草山。当然了，在夏天提到避暑这个词，肯定大家还会想到的就是怎么能少了水啊？所以我们继续还在曲靖去找找避暑的绝佳的搭子。

这一汪特别特别清澈的水。这里是珠江的源头，哪怕是盛夏，在这里水也是冰冰凉凉的。站在珠江源风景区，你的心里面可能会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啊。什么奇怪的感觉呢？原来滋养了广州深圳的那条大江，它的源头竟然是从这个小山洞里流出来的，真的很神奇。青山密林，清溪清泉，还有湖泊草地，植被茂密，树荫成片，走在林间的步道上，树荫遮天蔽日的，而这个溪流呢是叮叮咚咚的作响。踩踩清凉的溪水，听听林间的鸟鸣，远离城市的闷热，大口去呼吸富阳离子，避暑洗肺，在珠江源头两不误。而且在这儿真的你不用刻意的去找什么机位，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的风景，安静且治愈的那种。

曲靖其实它和整个云南的其他州市都有一个共通点，云南人就是一个字儿慢，什么都慢，吃饭慢，逛街慢，生活节奏也同样很慢。在这儿我觉得是放慢 1.5 倍的速度去看我们的生活节奏。曲靖肯定它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宝藏小城，它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地，它适合慢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在这儿去放松心情，去体验本地人的惬意夏天。7月8月我个人觉得会是在曲靖比较适合来居住的两个最好的月份。不用去奔波远途，曲靖市区就藏着满满的烟火气，而且曲靖有很多的这个小众的一些玩法。除了住在曲靖，其实曲靖辐射周边的一些景区景点都非常的有特色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泽，比如说珠江源，比如说还有这个罗平，这些都是曲靖啊，都属于曲靖。罗平呢，现在它的九龙瀑布也是非常好看的。不要提到罗平，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就只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油菜花，并不是这样的。九龙瀑布在风水期，它也是层层叠叠的十多级的瀑布，顺着山间倾泻而下，水雾扑面而来，能够瞬间驱散燥热，这也是在罗平才能看到的美景。所以你看，曲靖真的有太多好吃好玩好逛的，包括像曲靖的吃的，曲靖的蒸饵丝，曲靖的沾意辣子鸡，还有什么曲靖的宣威火腿，宣威它也是曲靖，所以只要把你的旅居目的地定在曲靖，你可以吃到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还有就是酸汤猪脚，复原的酸汤猪脚在整个云南都是非常有名的。不要说夏天吃什么火锅，那不是纯属有毛病吗？没苦硬吃吗？才不是呢，夏天吃这样酸酸辣辣的火锅，那才是叫夏日的解腻解暑神器。这个酸菜很开胃，而且其实我最爱吃的是酸菜猪脚里面的那个酸萝卜丝儿，特别的好吃。因为你煮在火锅里面，煮到最后它第一没有那么酸了，第二它也已经煮得软糯可口了，就是入口即化。还有就是那个糯糯的猪蹄啊，虽然我已经吃过午饭，但是再说起来的时候依然是感觉口水哈喇子不住的再往下流。而且现在曲靖的高铁也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是从昆明出发的话，高铁直达曲靖北站或曲靖站，离市区也非常的近，或者直接到这个机场乘这个大巴，大概就1到1.5个小时的车程也就到了。只不过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在云南来

旅居游玩的话，那么还是坐了动车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租一个车，在整个云南，因为它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并不短，而且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不短的同时，还有就是路上的风景都非常不错，所以在云南的玩法一定不是只坐个大巴车去逛景点，去网红打卡拍照，而应该去真的认认真真的感受每个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一段路上的风景，这才是真正的在云南旅居该有的一个状态。住宿呢，可以就住在麒麟区，因为麒麟区算作是曲靖的市中心，它的整个配套吃喝玩以及住宿条件都会更好一些。在南城门附近呢，这个价格会贵一些，然后呢就是建议慢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去认认真真的感受曲靖的好，曲靖的美。另外就是曲靖早晚温差非常大，别说我没提醒各位啊，晚上真的一定是要穿件薄毛衣的或者是薄外套的。别看现在是夏天，别看现在一跟你提外衣毛衣的你会觉得那不是有病，但是在曲靖它一定是标配，所以曲靖的七八月份才是最好玩的日子。

那么说了曲靖，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因为马上就是小升初的考试结束之后，六年级的孩子们就要放假了，然后呢在这一周高考结束以后，高三的孩子们也就放假了。如果选择把这次的暑假定在云南，那么我个人觉得曲靖是应该在云南能够在避暑的这个榜单上算上一个值得推荐的城市的排名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曲靖好好的看一看，逛一逛，吃一吃曲靖的美食，感受一下曲靖独有的魅力。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之住在云南这个板块，那么下一站依然是91.8爱上加，只不过下一站我们要继续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如果是说有条件的伙伴，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

0: 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主城以及二环呢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南绕城杭瑞高速的双向西向东堵了大概有1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东绕城广福路来分流。昆玉高速还是在民权这个地方回城方向车多，那么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就一点饱哈巴啦，牙齿都硬。
2: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阿秋，
4: 好像小明明咋个了？这是感冒了个？
3: 没，是那么快老哥。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么又热，我不是就感冒了噻？
4: 是了吧？昆明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哈，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3: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着；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然不得要咋个穿？
4: 昆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掉了噻。
3: 是呢是呢，你说的话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4: 还要记得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哦，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啊、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3: 是呢，所谓有百步话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4: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3: 对呢，就一点把哈巴来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交接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今天六月二号星期二锁定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就是租售同权这件事情。我今天也会把这个东西录成一个短视频，然后只不过是说要看什么时候我们的小毛老师有时间剪辑了，因为毕竟嘛，我真的觉得现在要让我的后期剪辑老师能够认认真真兢兢业的工作，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不想更新我的短视频，而是我此时此刻真的就是没有工资可以发给我的剪辑老师，所以只能看剪辑老师的心情。剪辑老师没有心情的那天呢，可能你们就看不到大号的更新。我其实第一就是广州收购这个二手房做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个本来应该是要出一条的，对吧？然后还有最近5月22号出台的那个政策，就是关于可能未来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租购同权的这样一个问题话题，也是应该要出一条的。但是呢

当然我是很敬业的了，我上个星期四虽然去出差了，但是并不影响我想录视频的心一直都有，可是剪辑老师一直没有时间来帮我录视频，所以你们如果是觉得方圆不敬业的话，我要先来澄清一下，并不是我的锅，那是小毛老师的问题。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会和小毛老师第一时间先把视频补录了，录了以后他什么时候能够剪得出来呢，那就要看他的心情了。其次呢，就是今天还会去彩盘远大云锦一号，因为就是我没有看过那么高端的大户型的产品，它的二期据说就是调柜以后的首开的六栋式楼房，然后只有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产品，首开就是200多平的户型产品。然后呢，就是采的那些媒体广告呢，媒体广告的这个形容是说，塔尖生活。所以就是既然能够塔尖生活，我在想，我在琢磨，那是不是这个价格也是塔尖价格呢？在麻园的塔尖价格到底有多尖呢？我今天就要去认认真真的看一下。车车，你是不是要去偶遇我？其实车车，我在想，你不用偶遇我，我觉得如果我这张脸进去踩盘，可能踩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太多的真实感可言。如果你愿意配合的话，车车，你去做我的眼，你进去拿着手机先录一个，然后我在外面录。对，因为我的脸会被认出来，小毛的声音会被认出来，所以最好的直白的真实的彩盘方式就是找一个粉丝，然后认认真真的粉丝去做我的眼，去看一下。阿车，你可以做到吗？可以做到的话来私信我，因为下午要等小毛那个下课，然后他才来找我，我们才去录，可能是6点左右，所以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要不我们打个配合。因为就是咋说呢，他说这个你陪我去你可以做到。肖战来了哦，好的好的。就是因为之前有粉丝跟我说啊，省得我又被投诉，所以我只能说确确实实是粉丝跟我说的，我自己没有去实地的听置业顾问跟我科普过。据说远大云锦一号的置业顾问目前说的是现在他们的项目可以划片龙翔小学，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啊。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觉得现如今还在搞虚假宣传的这一套何必呢？就虽然是说置业顾问的这个输出不代表项目的观点吧，但是也是在给你的项目抹黑啊，让你的项目变成了一个其实不能实事求是的一个项目呀。如果卖钱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那后续的一些服务能够做到就是承诺兑现吗？这就大大的打个问号了。所以远大是在哪儿啊？你够了，麻园，麻园艺术学院。就是说起塔尖生活，你怎么老会想起钟楼怪人？你们这些人，剪辑老师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不行。如果向社会公开招聘的话，我就要买五险一金。你说我哪里来的钱买五险一金？小毛打的是黑工，小毛是因为他不差钱，所以他是纯粹因为我们相识于微时，所以全凭情怀，你知道吗？这个盘怎么样？麻园吃肉串，我这两天好不容易，我真的，我跟你说，夏天来了以后，我这两天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健身，而且都已经就是加重量的那种。今天我真的妆都花了，早上被我的这个教练练的妆都花了，脱妆了，但是又怎样呢？他还是不瘦。所以就是麻园，你们可以去，就是踩完盘去艺术学院门口蹲蹲点，是吧？看看美女，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事半功倍了。感觉语气越来越虚呀、你是说我吗？你是说我吗？那是很虚的。我早上练了一个半小时，我还能坐在这儿直播，全凭我对你们的爱，真的是用爱发电。我跟你们讲，闭嘴。易胖体质又怎样？我跟你说，易胖体质，我四合黑咖都会胖，那又怎样？人生如果没有追求，人生如果不去努力，那你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至少虽然我已经是神灯的年纪了，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想做咸鱼。云逸不是搬成功了吗？但是老校区好像不是还在那儿，也

也有保留吗？好啦，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正在直播。今天想要和你们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是租售同权的这件事情。如果那张纸未来没有那么值钱了，其实我们未来的未来，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同步分享给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就是为了一个户口而买房的人，来认认真真的去理解这句话的内容。内涵，未来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故土还有那么重要吗？你是会选择一方故土来就是置业呢，还是会选择一方沃土来置业呢？这个问题我想问问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你们会怎么选？以及再问我说远大云锦一号这个盘怎么样，六月底这个月底它的一期的二批次会进行交付，到底怎么样呢？我要今天自己去看了以后我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对于一期它是一个老标的这个规划，所以目前它除了是准现房，我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支撑点去支撑目前如果一期卖到13000的单价，它凭什么能够抗跌？因为虽然是在一环边边上啊，但是麻园这个地方很神奇，就是你说学校吧，它只能上的是和这个旁边的金泰国际一样的那个五华实验小学，外国语实验就其实还挺差。然后呢，如果是说初中吧，那个外国语实验对的也不太好。你要说生活便利度吧，那当然有米鬼公园啊，出来就是可以去排队等吃的。其次，你要说地铁，好像那儿地铁是没有吧，公共交通地铁。麻园那个地方有地铁吗？好像没有吧。医疗呢，就是工人医院会比较近，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说正儿八经说这个项目最适合的群体，那可能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工人医院的医生们，还有就是在工人医院工作的这个群体是比较适配的。因为其实在医院工作，不管是医生还是干行政还是干其他岗位的，真的都是996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他们很在意的就是那非常可贵的休息时间能不能就近去休息。因此远大的这个云锦一号更适合的是医生的这个群体。那我也相信可能他的购买群体就和丹霞翠羽很类似，就是大部分会是医生群体去支撑他的一个购买能力。所以你问我远大云锦一号，然后如果是说他的这个大户型的产品，二期首开的6栋200多平的产品，要卖到总价500左右的话，这个同步我也想问问大家，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在一环开盘的项目都主打一个户型够大，是真的觉得一环就不缺有钱人吗？是真的在一环有居住需求的人就真的都是只愿意买大户型吗？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在一环居住有一环情节的，但是只买得起200多万小户型的一环产品的我这样的群体呢？实在是不太理解啊，就是一环就一定是和高价够大这两个词挂钩吗？就一定是妥妥的硬核等号关系吗？我实在是不太理解这个逻辑，开发商的这个逻辑的。其实我真的觉得，所以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会跟大家讲起这个东西来，是因为最近很多的小伙伴在问我说，如果要买个交通便利度比较好，然后可能预算在123000的，我会选择什么？我妥妥的会跟你们说，我会选择1979。为什么？因为1979有一个户型产品，对于我来说是真的租售比相对来说我觉得会很好的。就比如说现如今很多的自媒体，然后包括房产博主都在说这个金茂府是不是值得去投资了。我觉得与其去投资那种二环以外，那为什么不投资一环以里的租售比？而且一环以里真的最稀缺的就是小户型的住宅产品。我们看到小户型的目前在一环的，不管是像这个保利的那个就是在我们老的广电局对面那个叫

0: 保利什么来着？保利什么来着？来提醒我一下。哦，保利六合。对，保利六合的公寓还是保利六合的小户型，或者是说佳兆业的，就是在这个1979背后的那个地块，佳兆业城市广场的小户型89平的这种产品户型，基本上月租金在2500到2800这样一个区间，如果是三居的，那么可以租到3500左右的价格区间。所以就是说，一环的租金比例、租金回报率是我个人觉得远远的优于二环以外的。如果是说你要买个小户型的一环的产品，截至目前为止，我现在淘了，确确实实，你们可以巴拉在整个全昆明的一环啊，一环。是不是只有个1979，有个91平的小户型产品没了？而且未来你们也看到了，现如今的一环以里的这些新项目，一个比一个胃口大，一个比一个的户型大，一个比一个的总价高，未来怎么买得起呢？也就是说，未来129也算是大户型了嘛，对吧？129如果按照鸿府的129.17万的认购价格的话，认筹价格的话，那也是200开外了呀。如果是想100多万的总价在一环买个房子，然后来说一个月的这个月供在2000多，以租养贷的话，那是不是你只能买到150以里的总价，对不对？所以150以里的总价，你说是不是只有这一个选择？而且8月份就交房了。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与其去买一个所谓的大户型，因为金茂府现在它就只有大户型200多平的那个，200多平的租售比其实和91平的这种小户型的租售比去这个来进行较真儿的话，我觉得天然优势还是小户型的更有天然优势。而且你们也看到了，包括像广州在收购二手房的这个门槛上也限定了面积段70平方米以里的，也就是说未来其实如果是在寸土寸金的一环好租的产品，一定不是那种特别大的户型。如果是特别大的户型，其实我觉得可能相对于好租会是在成功啊、会展啊这些纯改的板块，大户型的可能更好租一些，因为没有既要又要。租大户型的产品，估计应该都是一家三口或者是老年人来到这个城市养老旅居，那他们更追求的不是说我一环的生活的繁华指数，而是更多的是整个区位的一个养老适配度和这个绿化和这个公园的一个就近指数，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多的一个未来的租售比的考虑空间。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没有一个孩子天生懂得当一个好孩子，但每个孩子都是爸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这首歌献给天下每个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旺福，好孩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山卡拉 baby 就是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三房的话，100到150的预算中间差了50万，你这个差距有点大，到底是就是注重新规还是注重包包，这些我觉得我要了解清楚我才能认认真真的去帮你适配房源。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哈。另外就是继续说回刚才的这个东南西北，你们知道在昆明目前最缺新建商品房的片区板块是哪个板块吗？真的不是北边。北边好歹现在邦泰已经入住了，而且邦泰真悦已经开盘了，然后邦泰真悦还干了一个骚操作，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说因为晚上去遛弯踩盘的人太多了，影响了置业顾问的接待的质量，然后所以晚上18点以后再去售楼部的要验资。哎，这点是不是很牛？这点是不是很牛？笑死我了！就今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天，简直了！那可不，就是

0: 真的，我觉得在北边就是邦泰的首秀，所以大家在骏发城住的人又比较多，那人家遛弯的这个人群也确实会比较多，遛弯进去逛逛也真的是还挺能理解的呀。然后为了这个不影响接待品质，遛弯群体就恕不接待了。他果然是帮他，真的笑死我！我今天看到就是，然后那个中介发的这条视频也很高，那个中介说，看邦泰真月，你有20万吗？有20万再去看，没有20万，你凭什么看邦泰真月呢？就他那个表情我学不像，就真的，然后这一点让今天戳中了我的笑点，就邦泰果然优秀。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14:00。
1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4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在目前呢，是南绕城的前卫西路特大桥西向东的方向拥堵，大概接近有1公里左右。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另外呢，昆渝高速明泉还有昆石高速的部分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石虎关立交的双向二环南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拥堵也比较明显，西昌路碧基路通行滞缓。建议大家绕行的路线呢，有南绕城的堵点改走广福路，昆渝回城可以绕行彩云北路，只是红绿灯有点多。二环的拥堵呢，是可以选择走关南大道和环城南路来分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省民政厅近日发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明确日间照料、住餐住浴、健康监测、精神慰藉等服务标准，要求社区养老站点覆盖城市15分钟、农村30分钟的服务圈，年内新增200个示范站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云南现有770个中国传统村落，近几年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与专业运营，保护传统建筑3万栋，传承省级以上非遗技艺272项。国家林草局发布2026年第一批植物新品种全名单，云南胭脂公主、锦绣年华等29项品种入选，涵盖观赏花卉、特色林木与经济作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多云，19到28度；金陵段多云，17到28度；玉溪段阴转多云，18到30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7到29度；陆丰段多云，18到32度；楚雄段多云转晴，18到30度；昆渠高速苏明段多云，17到29度；瓦龙段多云，17到28度；曲靖段多云，19到30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9到29度；石林段多云，19到30度。最后来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明段多云，20到32度；武丁段多云，17到30摄氏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么今天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呢，可以通过9:18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要来和大家说一说的就是租售同权的这件事儿。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个人觉得租售同权了以后，是的，可能一个包包对于房子的溢价率来说，未来会越来越有限。而且从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的数据来看，其实二手房跌得最狠的是什么样的二手房？是那些硬核的学区房跌得最狠，他们的跌幅普遍超过了普通二手房跌幅的一倍之多。那么所以就说，未来是不是正儿八经的确确实实包包就不值钱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待商榷，不能一刀切的就去说是包包不值钱了。因为我觉得未来随着出生人口率的下降，其实正儿八经的名副其实的名校更值钱了，真的更值钱了，因为更稀缺了。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名校，那可能未来的命运就只能是关停并转。所以其实如果未来在选择包包的这个问题上你依然是非常纠结的，那么我只能说简单粗暴的就是一个判别标准，你要选择第一梯队的 top one 的。现目前来看，在昆明这个城市确确实实新房做不到，但是目前其实更多的中产，他们的理念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他们而言，真的不是说小证刷题家，再刷个分数出来，孩子未来的未来985、211以后就一定是非常的有出路，非常的值钱，而且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的轨迹，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更愿意是给孩子一个好住的房子，然后快乐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一个这种素质培养的这种教育氛围，然后未来的未来可能分数的东西更多的我觉得也是像房子一样，就是 K 型的这种发展。如果孩子真的先天就很牛的那种，就是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就是可以去进那种昆华班的科学家的这个 level 的去培养的，那么这部分孩子就算你不是一等类的包包，相信我，未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学校都会定向来择优他的，不用你去拿房子解决，他自己会用成绩去解决他的未来选择。而更多的普通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的孩子都是普通的孩子，给他们一份快乐，给他们一份就是我觉得舒适的成长环境就足够了，他们的人生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要强加给他们的。不要永远都是同事之间的攀比，就是我的孩子今天去了哪个学校，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没必要的。你要攀比去攀比你自己的收入，去攀比你自己的人生历程，而不是拿孩子作为你的附属品去做成一个攀比的物件，这我觉得是不科学的。所以未来租售同权了以后，我个人觉得会影响很多这种所谓的教育集团化办学的配套的房产在学校的这个问题上给到的夸大宣传，还有就是过分的一些溢价空间，它会让整个产品力更回归于居住的本质属性。你是什么样的产品，你就该值什么样的价格，你在什么样的区位，你就该有那个区位的均价，而不是说我在一个三环外，然后因为我挂了一个所谓的星耀也好，我挂了一个五成的牌也好，我就一定每平方米要比我同片区板块的新房多卖500到800块钱一平方米的溢价，未来这样的东西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会再延续下去的。所以我在之前大号的前面两条视频里面，我都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租售同权是5月22号才发布的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提到的。但是其实你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普通购房者的嗅觉一定是没有资本的嗅觉来的敏锐的。你们要相信，在昆明卖的好的这些资本的开发商，他们目前比如说我也说了，就像邦泰，他现在卷的是什么，真的邦泰在今年所有开的项目

0: 任何一个都不卷包包。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未来包包是肯定有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在本就该有的东西上再去花钱呢？比如说交个几千万的这个教育配套费，那我不如拿这几千万去打造我的产品，然后去打造我的一个会所，去打造我的一个 呈现在购房者眼前的 一些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然后去让我的房子更好卖，让我的房子的卖相更好看。你们要相信，但凡资本都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下一步确确实实所谓的再用这个包包去来说自己的房子值钱，这已经不靠谱了。而且真的，昆明这个城市我永远都说它就像昆明的气候一样，在整个西南 F4 里面，它的对于政策的接受敏感度和反应度是慢了半拍的。其实早在两年前吧，不管是重庆还是成都，对于包包再来配套房子，再让这个房子的价格比同片区的同水准的新房值钱，这件事情已经都不存在了。就是因为当然话又说回来，可能在成都也好，在重庆也好，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资源会比昆明多得多，而且也优质的多。所以就是你不选择以房子的这个形式来保证孩子的包包，去选择就是以人民币的方式来保证孩子来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在他们那儿可能是比在昆明更我觉得来得得心应手的，包括在深圳这些地方。但是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孩子的路，孩子的人生，在未来真的不是说还是我们70、80乃至是60后的这几代人知识改变命运，真的不是了。时代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AI 已经可以取代人的很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东西是取代不了的，就是情商。智商的东西你还要再去跟 AI 比算法，跟 AI 比背古诗，跟 AI 比写作，这些我觉得为什么要拿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拼人家擅长的东西呢？你要拼的是你未来如何去驾驭 AI。 所以这个逻辑点对于未来孩子们的整个学习的一个路径规划也是发生了变化的。说这么多还是要归结到今天直播的一个主题，说租售同权的这件事儿。但凡租售同权这件事落地了以后，第一，影响最大的一定是那些教育集团化办学以后，以这个集团校的名义来让这个新房价格比同片区的新房价格贵很多的，这个新房的溢价会非常有限，而且大受伤害以外，更多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老牌名校的包包会继续扛住跌，但是涨不了价了，但是它至少能够继续抗跌。而作为昆明，其实老牌的名校它又都在哪些地方存在呢？又都是在五华区的一环以里，盘龙区的一环以里去存在的。西山区其实讲真，正儿八经的公立公办的能够目前排得上号的好像也就只有个芳草地，所以还有就是包括成贡的中华，对吧？那么其实这些学校它只要是本部的，那么第一，他的房子基本上位置本身就很好，这些房子就算是没有这个硬核的包包，他也不愁租，对吧？就比如说121大街的那些老房子，翠湖旁边的老房子，他对的又是五成，然后又在一环的核心板块，就算没有五成的加持，他也很好租，对吧？所以未来的未来就是看你要到底牺牲什么，是牺牲你的居住的舒适条件，还是要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居住环境，学校就 OK， 一般般就 OK。 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真的我还是那句话，成年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选择。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

0: 气。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6月7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相恒，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是小陈呀，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我在此呢，还是给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在这个激情燃烧、魅力四射的六月，邀大家一起来到线下进行一波碰头小聚。聚会的地点就在和煦集，让我们提前在它正式开放人潮之前，我去申请一个特殊的这个开放节点，让方圆的粉丝们都可以去走走逛逛，喝喝奶茶，在那儿去聊聊天，品品茗，然后是说说房地产市场的整个这个未来呀，或者是适合你的房源啊，反正就是聊天嘛。大概在什么时候？大约不会在冬季。

几就肯定在六月，但是六月的几号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最终认筹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他们定了开放认筹的时间，我会提前一到两天然后约我的粉丝去。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就是留了电话，我晚上回了电话，你们就直接告诉我说是去那个聚会的就好了。不能只举手，富贵，你那个年复一年又一年，你不能只举手，你要点一下小风车，留个联系方式，我会让小助理先把这个联系方式都加微信，然后到时候统一拉个微信群，通知大家的聚会时间和聚会的这个具体的早上下午，然后地点就是何须集了。是的，小风车报名，小风车报名。然后正月多少钱适合？正月我不知道你认筹的是117还是12几，还是那个139、128吧？那个128、117、128还有139，你到底认的是哪个户型产品？因为现在117反正已经认满了，然后117已经认满了，所以你认筹了117，我个人觉得可能总价在170左右吧。170左右的话，就看你的整个侧重点是什么。还有，你又扎了我的心，你认筹为什么不约我？星期六我也去了，而且我的两组粉丝都认了139，为什么你认筹不约我？唉，你就当我只是抒发一下我悲伤的心情，好吧？饶老师，你呼唤毛毛干什么？你其实是想去看毛毛是吗？毛毛的女朋友有1、2、3、4、5、6、7、8个了，你还想干什么呢？你不要发这个表情给我看，就真的你太扎心了。你不但没有约我，你还要在直播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告诉大家，就是你就是不约我，你就是要自己去，过分。天骏12价格在多少合适？这个 super， 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了，我已经跟你说了。网签价格我见过的大概就是17500到17800这个价格区间，所以你问过我好几次了。不是小毛通知，是另外我的小助理通知，毛毛是做后期啦，小助理是一个小美女，好吧。恒府听说规划出了会所有7000平，规格还挺高。其实恒府为什么规格还挺高，是因为恒府的地块面积大呀。现在你看但凡目前开盘的这些项目地块面积都很小，所以它做不到那么大的会所。恒府呢，第一就是讲真，你知道就是121大街的那个一城的 TOD 的那个项目，它特别搞笑。它一开始打出了这个宣传语，说是全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然后就把箭头给惹了，箭头毛了，箭头说这宣传来的真的擦边打的也过分了，规划都还没过规呢，确实它的户型产品都还没过规，你在这个昆明市规划局的网站上都查不到 TOD 的过规的那个户型产品，它居然一点法律风险意识都没有就打出了说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这样的宣传语，我真的觉得也是心够大的啊，就是胆儿真的够肥的，但凡友商一个投诉一个准儿，就真的你又没过规，你凭什么说你是第一个？人家恒府已经过规了，都没有说自己是第一个，你这哪里来的底气？恒府的台版是早就过规了的台版的这个户型产品，而且包括它的户型也都过规了，所以从过规时间来看，恒府应该是昆明第一个台版住宅过规的。然后呢，恒府它八月份会开盘，八月份开盘。你没问过天骏，那你问过哪儿？反正你问了我180次，你反正是没有留过电话，你也不约我，反正你也是扎心的那一个。所以恒府呢，八月份开盘，就是如果要去看恒府的，我也是那个逻辑，给我个机会呗，好吗？你看，我都那么卑微的，天天在直播间说，给我个机会呗，让我陪陪你们呗，你们都不给机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陪你们去的，都是颜值更高的，穿黑饰的。
鸿福这个规

0: 的话价格会超，肯定超一万五，这个嘛妥妥超一万五，学校就在马路对面，你说他不超一万五他等什么。恒府我估计价格可能在一万六七，可能在一万六七。西边150万有啥好推荐的？西边太大了，某某，就是刘某某，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西边150可以买新房，可以买二手房，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产品和你的适配度更高，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聊过，我没有办法去帮您进行推荐，没有聊过，我也没有办法贸贸然然的告诉你说西边哪个盘适合。我真的很佩服，就是看过中介的直播，就是你问他是说西边推荐哪个，他就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告诉你西边买哪个。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可以在心里默念了就配出和你适配的那个房源。我是没有这点底气和专业知识支撑的，所以我还是要和你聊过以后，我才知道到底哪个项目可能跟你的适配度更高的。然后毛坯一万六七，是的，毛坯一万六七。现在恒府也是一万七的毛坯啊，所有箭头的产品都是毛坯，所有箭头的产品都是毛坯，而且未来可能就是你看邦泰今年的都也是毛坯产品，未来可能精装渐渐我觉得也会淡出市场的原因，是因为精装实在是不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个审美，就是。交付都是统一的交标，就是你的房子没有任何的个性化的彰显，而且就是也不能够把这个户型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比如说和煦集那个户型，那个它的毛坯的就只有两个是承重墙，所以其他的墙体都是可以敲掉的。比如说它那个105的户型，你可以做成大两房，大两房。虽然它现在所有的样板间都是做的四房，但是如果你觉得是一个人住，你就是想那种宽宽敞敞的，可以让狗狗猫猫各种跑的，我就可能会把105打成一个大两房。哇哦。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二环南路的十五关到福德这段依然是车流量非常大，南绕城前卫西路特大桥西向东拥堵了大概是1公里左右，时速只能达到7公里，因为可能是有事故吧。另外昆玉和昆石呢也是局部车多，建议大家呢提前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7款车型，提供5座与7

0: 座两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三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推出全球市场的30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3: 爱上他，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买邦泰音乐举手，我买了，是什么鬼？你买了？太阳就是你是5月31号签约的那个伙子吗？怪不得121这个，然后咋的就到五代展了？你 out 了不是？才五代，我要跟你说，圆圆大圆告诉你，马上昆明将会有6.5代宅，是不是又刷新了你的认知和三观？三代宅搞清楚了吗？3.5代宅搞清楚了吗？4代宅搞清楚了吗？4.5代宅它又是什么？5代宅还没见着呢，现在昆明要出一个6.5代宅了，它就是箭头的续幅。小梦下午好。然后6.5代宅就是打游戏嘛，不就是叠 buff 吗？我不是97，我不是音乐广播，我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叠 buff 叠满了以后就变成了6.5代宅，我来跟你们叠一下什么叫6.5代宅。它有4代宅的大露台，它有5代宅的台板，它有4.5

五代宅的挑高的这个客厅。然后它有3.5代宅的零工摊，所以把这所有的 buff 叠完了以后，旭府说自己叫6.5代宅。但是当然，就是他们在跟我聊这个天儿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说就这么多 buff 好像过不了规，因为但凡他把那么多 buff 叠满了以后，你让其他昆明的项目怎么卖？你要不要点脸是吧？就是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大家都是箭头的。如果你旭府这样的一个规划过规了，你让恒府是不是就开盘开始唱凉凉呢？笑死了！所以，邦泰豪迈搞一些更高端的五代六代。邦泰其实我觉得邦泰还是算在产品更新迭代这个推广宣传的口径上是比较稳扎稳打的，就是人家只做四代宅，因为对于邦泰他们的管理层这个阶层，他们会觉得在昆明是真的最适合做四代宅的城市，全国来看没有之一，因此他们会真的是把所有今年即将开的产品系，除了滇池路七点站的那个是洋房。3.5代宅以外都是做四代宅，也没有追求什么五代宅，因为四代宅先把它做好了、做透了、做得能够让市场认可了，我觉得这个逻辑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不管你叠多少 buff，只要没有购房者的口碑，那一切 buff 都是零；购房者的口碑，那才是无敌 buff，对吧？独栋洋房，那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最好的，对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从站在普通购房者的角度去出发。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如果是80后的这一代人，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吧，所以四代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适配度真的没有3.5那么高。我昨天刷到一个这个叫什么新闻，说一名80年的老人走失。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破防了。80年的老人走失，80年老人走失。我也在想，我自己以后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挂个牌牌在脖子上，以免我这样的老人走失了以后，帽子叔叔找到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我的家人。80年老人，哎，天，给手上纹个二维码，那不行。我一个这个叫什么，事业单位的主持人。怎么能有纹身呢？这是不允许的，就好像是做老师也是不允许有纹身的，这是不允许的。我是一个传统的人，纹什么身？哎，挂个牌牌就好了。对，传统的女孩子。然后昨天因为是6.1儿童节嘛，昨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董浩叔叔讲故事的那个号。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80、90后的故事。听完这个3分多的小故事以后，我整个人都破防了，真的是泪流满面。所以我才觉得80后这一代人所有的资产真的都投在了房产上。有房子挣了第一桶金，但是挣了第一桶金的钱又投到了房产上，后来在房产上被坑怕了，又投到了大 A 上。结果昨天的大 A 给了大家一个重大的惊喜。昨天你们的大 A 是涨是跌了？昨天你们的6.1儿童节收到的这份绿油油的礼物还好吗？所以80后、90后是有多惨，是真的是他们说。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说80后是把天捅了个窟窿吧，是犯下了滔天罪行吧，所以80后的这一代人才会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瞬间，才会过得那么惨，才会在这几代人当中。

0: 真的是唯一的一代什么都没赶上的人。你涨了200块，那200块有没有请自己去吃个冰淇淋？昨天的六一儿童节，你们都送了孩子们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呢，今天呢还是想和大家来聊，其实说到这个购房啊，在昆明这个城市，现如今来说最惨淡的板块是哪个板块？东边。为什么是东边？因为东边就算在工地，会不会有人拿地？因为目前我了解到的东边有一块地，就是在明月半山背后的那块地，保利发展目前还是比较感兴趣，拿了以后就可能会开发整个东板块的第一个3.5代宅了。但是我在想，东边如果是真的开发了3.5代宅，东边的这个购买力是不是就会马上一窝蜂的去买新标？因为真的，我如果但凡是开发商，我也会在东边赶紧拿块地去开发3.5代宅。为什么？因为一个板块的第一个一定是卖的最好的那个，一个板块如果是没有竞品，它应该也会卖的最好，当然了经开区除外。因为经开区其实它真的就只有一个零工摊的产品，那就是景观府。但是为什么景观府卖不动？那是因为它在经开区。但是在东边，我觉得好歹它还是会比经开区好一些的吧。你的宝宝，我的宝宝，我的宝宝不应该过六一儿童节，我的宝宝都貌美如花了，六一对于你来说太稚嫩了，你过的从来都是五四青年节啊，你什么时候过过六一儿童节？我的宝，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我要送你梦寐以求的那一方花海。对，82年的老人走失了，不是82年的老人，是80年的老人走失了，好吗？就是我也很破防，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被你说放弃了。放弃啥？你放弃了买房去买了 A 股，那是我的错，那是我的错，对不起你。实得单价6000就好卖了。我觉得景观府那个项目7000块钱其实也是还是可以的。有啥好？对，都是见过慈禧的人。吴家坝是放弃就好了哈。吴家坝，其实如果你在等吴家坝，我个人觉得我给你建议就是可以等等今年的那个海荣的10月。10月其实和吴家坝真的也就200米、300米，就在公园城市的那个位置，然后它的面积得房率也是一个主打的卖点，所以我觉得你与其考虑吴家坝，你不如就等等看10月它的呈现。然后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因为现在其实真的盘点来盘点去，整个全昆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这四个板块，唯一没有新标的商品房的板块就是在东边。所以如果在东边来了一个新标的项目，你会为他买单吗？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8爱上家。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家可以是一个更普遍的概念，它可以不局限在血缘关系里，而是能扩展到自身和与你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里。

它不一定是多人的模式，哪怕你只有一个人，此先安处即是家。房东的猫，光的房子。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收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猫猫，你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为什么非要在东边？你一个开工作室是开在北边的人，真的，东边对你到底，东边它有啥？你非要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砸在东边？听劝，真的吃饱饭。龙湖天境没什么不能买的，就是龙湖天境，我觉得你的逻辑点，因为你昨天我打电话我也听到孩子的声音了，就是你肯定是为了想要一个好的包包，但是我要告诉你，龙湖天境现在的这个价格它未来扛不住。

前你的入手价格，它 T6 的产品，一个 T6 的产品它该有的价格只应该是在13,000到13,500，不能再高了。但是现在英媒签了昆8以后涨到了15,000到15,500，那么你要理解的逻辑

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一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这五贴呀、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

0: 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性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我们的路况主播舒平，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舒平你好。

0: 好的，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巡京街从南向北，在巡京桥的附近目前有290米拥堵。西昌路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是有23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目前呢是有720米拥堵。在这里要提醒朋友们，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行，明确违规乘车拒不补票、霸座、占座等行为将被限制购票，并纳入到铁路信用管理。同时优化学生票、儿童票的购票规则，完善旅客权益保障条款，维护良好的乘车秩序。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曝光了4起药店违规刷医保卡购买日用品、虚构药品销售等骗保案例，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涉事药品被吊销医保定点资格并罚款。夏季首次用空调前需要5步，清洗滤网、阴干复位，开机前开窗通风，制热28到30度烘干防霉，送风模式最大风速排脏气，最后切换制冷，定期清洁可降低 PM2.5 与霉菌浓度，预防空调病，守护呼吸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8到30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9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阴，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阴，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8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多云，今天是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9到30度。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各位朋友好，这里是一路护航，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主播戴莎。今天啊，我们要说一说啊，关于不停的复盘负面情绪这件事情。首先想问一问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白天发生了一件小糗事儿哈，可是到了晚上却在脑子里自动循环播放，怎么都关不掉。比如说躺在床上正准备要睡觉啊，正在沉浸在这一天的回忆中，那白天开会时候说错的一句话却会突然蹦出来，开始在脑海当中反复的回放当时所有人的反应。或者一场还算是顺利的汇报结束之后，脑子却会盯着某一个听众皱眉的瞬间放大再放大。哎，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大脑为什么偏偏在安静下来的时候把那些尴尬呀、后悔呀翻出来反复的咀嚼呢？其实不只是今天，很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已经过去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些糗事儿，你都会在脑海中反复的咀嚼。其实啊，这和大脑的默认工作机制有关。不要担心啊，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首先说一下，这种负面情绪的反刍，它并不等于反思啊。这种围绕着自我评价、个人困扰或者是痛苦经历的反复的出现、持续盘旋的负面思考，被称为是反刍思维。很多人会误以为反刍是不是一种反思，其实不然。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诺伦霍克西马他提出的反应风格理论，认为反刍这是人们面对低落情绪时候的一种反应方式，具体表现在反复关注自己的痛苦感受，这些感受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带来的

后果。霍克西玛认为，当一个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形式。那一种呢是行动型啊，我先去做点事儿，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我在想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这是行动型。那另外一种呢叫反刍型，反刍型呢就是不断的啊，然后会反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又这样，这是不是说明我很差，以后会不会一直这样。你看，反刍型和行动型是有很明显的区别。行动型是在于跳过负面情绪来想下一步我该怎么样，而反刍型呢是不断地陷入到这种负面情绪中，再回放当时的一些细节，放大这个细节，然后不断地折磨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又这样，说不是哎，我自己的这个情绪很差，以后会不会一直这样。所以当一个人陷入到反刍的时候，他不再是客观的分析问题，而是容易从负面的角度来解释自己，解释他人，解释自己的未来，给大脑戴上了一副灰色的滤镜。不仅如此，在反刍思维下，负面的情绪也会被延长。一件白天发生的小事，可能因为晚上的反复的回想，就变成了一场持续很久的心理消耗。长期下去，还会容易出现失眠啊、抑郁啊这样的一种问题。因为反刍不断地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为什么这么糟糕，而不是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就让人陷入到一种脑子很忙但是身体不动的死循环，所以行动力也会被拖垮。好的，那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大脑为什么会喜欢反复地想那些让自己很难受的事情呢？反刍思维有一个很隐蔽的危害，它会欺骗我们相信啊，反复想是有用的，或者是我们的反复想是不可控的。威尔斯提出的原认知理论认为，很多情绪的困扰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想了什么，而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想法。所以啊，真正让人在负面情绪中不断徘徊的，除了脑子里冒出的那一句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紧接着出现的另外一个判断，就是我必须要想清楚。威尔斯认为，陷入到反刍思维的人会对反复想这件事情形成一个信念。而信念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积极的原认知的信念，还有一个呢是消极原认知的信念。积极原认知信念会让人误以为啊，就是这种反刍，现在负面情绪当中的反刍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我多想几遍，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原因？我必须要反复的分析，才不会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不想这件事情，说明我不够负责。哎，这些想法听起来好像合理，甚至有一点上进，但是实际上却把人不断地推向痛苦当中。消极原认知信念会在反刍持续太久的时候出现，让人相信啊，这些想法是不可控的，甚至责怪自己的性格问题。比如说，我控制不住我的想法，我这样想下去会不会崩溃？哎，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于是，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大脑又开始担心另外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想？也就是说，他越想解除警报，警报声反而更响。以上的这一些解释会不会让你特别的抓狂？如果这样的现象出现，是不是我们真的不能够控制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摆脱这种在负面情绪当中不断的来回循环的困境呢？很多人也许听过这样的劝告，那就是不要想太多，出去散散心，拥抱一下大自然，你的心自然就静了。还别说啊，这种说法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亲近自然确实是一种阻断反刍思维的良药。好的，那为什么亲近自然会成为阻断我们的这些负面情绪的良药呢？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仔细的为您做解读。
要让生活美好一些，那我们就多去自然，让自然当中给你更多的疗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9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拥堵。寻津街从南向北，在寻津桥的附近，目前有29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进城方向，目前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的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另外，在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台的重点提示，6月3号到4号，云南省中东部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暴雨次生灾害风险。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预计6月3号到4号，我省中东部将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中像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计雨量普遍为20到40毫米，其中富源县、罗平县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来看一下昆明市主城区的天气预报，6月3号雷阵雨转中到大雨，17到28度，西南风转偏东风1到2级，阵风是7到8级。6月4号阴有中雨，16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那么这次降雨呢，也正值高考考前的关键期，需要及时的清理考点周边的积水，疏导交通，做好应急保障。也提醒考生以及家长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出行的时间，保障安全复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6月7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刚才啊，我们说我们的大脑会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反复的在负面情绪当中反刍。首先我们界定一下哈，这个反刍并不等于反思，因为反思呢是在想解决的办法，而反刍呢是一直都在负面情绪中不断的自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为什么我又出了这样的错啊？这样的自责如果是太多，其实它会导致我们负面情绪的累积。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摆脱在负面情绪当中不断徘徊的困境呢？刚才我们说，很多身边人和专家都会劝告说，出去散步，去散散心，拥抱一下大自然，心就静了。确实，自然有神奇的疗愈作用。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亲近自然就是一剂阻断反刍思维的良药。在2015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就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他们让一组健康成年人分别在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当中步行90分钟，然后通过量表和脑成像来比较他们步行前后的反刍水平和大脑活动。好，我们看一下这个A 类的受访者呢，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徒步啊，环境有优美的草地和灌木，还可以见到一些小型动物。那么 B 组的受访者是在城市当中徒步，有繁忙的主干道，而且身边有持续的车流的噪音。结果发现，在自然环境当中步行的人反刍水平明显下降，也就是说那些负面情绪哈，他们咀嚼的时间不会太长。同时，一个和反刍以及负面自我关注的脑区叫西下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也降低了，而在城市环境中步行的人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回到这个研究当中，那么在自然环境中90分钟的徒步啊，就让西下前额叶皮层的活动降低，就说明大脑减少了对负面情绪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自然环境中有柔和的风声，有光影的变化，可以适当的分散注意力，就是帮助大脑从负面情绪中撤退出来。而相比之下，城市散步虽然也能够分散注意力，但是像车流啊、人群和噪音带来的刺激，却开启了另外一种威胁扫描的模式。好吧，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降低反刍，如何降低啊我们在负面情绪中徘徊的时间，那就是让身体动起来。除了亲近自然，其他让身体动起来转移注意力的小事也可以有助于降低反刍，比如说洗澡，比如说在家里大扫除，还有做饭，出门买东西，跳舞，慢跑，骑车，游泳，这些运动。虽然这些活动没有办法直接解决问题啊，但是可以暂时给我们大脑不停徘徊的这种状态按下一个暂停键。这是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在动，在执行简单任务的时候，注意力就全部被用来协调动作、感觉和环境的反馈，从而让大脑脱离了自我审判，回归到现实当中来。我们来说一个比喻啊，就是当我们的大脑陷入到负面情绪不停地反刍的时候，像什么呢？就像一辆原地在不停地轰油门的车啊，就是你空踩油门，脑子转得很快，但是身体却停在原地。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动起来，让呼吸、心跳、肌肉发力去提醒我们的大脑，那就是我没有被困住，我有掌控生活的力量。此外，正向的一些训练还有书写，比如说练字啊，写下当时的感受，这些方法也有助于缓解反刍。那正向的训练并不是为了把脑子清空，而是学习在察觉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追着这个负面情绪去做分析。而像书写，或者是把自己当下的感受记录下来，可以把混乱的情绪整理出来，相当于把脑子里盘旋的那团迷雾拿出来摊在桌面上。当然，如果这种负面情绪反刍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睡眠，每天
一入睡的时候就开始把那些自己的糗事儿，其实不大的那些事情拿出来反复反复的复盘，然后就开始自我折磨，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又这样啊，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就需要专业的临床疗法进行干预。比如说反刍聚焦认知行为疗法，来识别并且改变我们反刍的习惯。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脑已经陷入到了负面情绪不停的反刍，我们就要改变它，按暂停键。那么按暂停键的方法就是动起来，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另外一个指令当中，虽然是一些简单动作的重复啊，或者呢是到大自然当中，用这样的一些小花小草或者是小鸟的叫声，一些可爱的事物给我们大脑另外一种唤醒哈，提示它不要沉浸在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当中。反刍不等于反思啊，一定要认清楚，反刍是我们围绕在负面情绪中不断的打转啊，不断的在自我谴责指责自己，这是反刍。而反思呢，其实更多的想到的是解决的办法。好的，那当大脑又开始在晚上指责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一些方法来改变啊，不要让我们在负面情绪中不断的反刍，这是一种自我伤害。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西昌路从北向南，西向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273米拥堵。五一路从北向南，从如安街到东风西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79米拥堵。好，来看一下高速路。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进城方向有911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来看一下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的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依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

0: 窄，通行效率低，请过往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七款车型，提供五座与七座两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三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退出全球市场的30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是否也听说过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更好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啊，空腹运动是否燃脂效果更好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的。空腹运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燃脂效率，比如经过一晚上的休息，身体储存的糖原比较少，这个时候运动会迫使脂肪更快转化来提供能量。短期也就是20到40分钟之间，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最大心率能增加50%到60%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下可以优先动员脂肪功能。对于身体素质较好，没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同时呢还有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或者是没有规律运动、体质又较弱的人群，空腹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一方面呢，身体储能较低，高强度运动之后很容易出现疲劳，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另一方面呢，身体储能本来就少，同时运动强度大，机体就可能会分解肌肉来提供能量。这样的话，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会给我们的机体增加更多损伤的风险。所以啊，您一定要评估一下，看看您是不是适合空腹运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怎么样来清空一下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些负面情绪啊。刚才说，首先一个不好的表现是我们把负面情绪每天在大脑当中不断的复盘啊，就是反复的反刍，这个呢是不好的。怎么样按暂停键，那就是到大自然当中去接受疗愈啊。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大脑的另外一件事情，不知道下面这些场景你会不会也躺枪啊，比如说下班只想瘫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可是怎么都不想动，哎，想着自己下厨做健康餐，但是因为没有时间一次又一次点了外卖，想着今天一定要早睡，可是刷手机还有各种琐事啊，一晃就过了12点，然后事后呢

又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怪，觉得是自己不够自律。好吧，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不用再自我责备了，因为这一切可能并不是你的错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上的一篇论文，是这样说的，很多时候这并非是个人的失败，你每天的时间管理没有成功，其实只是陷入到了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所谓的健康生活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而且还让我们增加了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好吧，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些概念啊，什么叫时间贫困，尤其是大脑的时间贫困。我们首先看一下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你肯定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指南，比如说每周一定要运动150分钟，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呢？柳叶刀的这篇论文就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研究的过往成果，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那要知道，睡眠是需要时间的，运动是需要时间的，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交流情绪来排遣负面情绪，深入聊天需要时间，甚至进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管理也需要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拥有充足的可控的时间，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前提根本就不成立。好，我们首先来给我们的大脑算一笔账啊，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我们简单的来算一下。首先说睡眠时间，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权威机构建议，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天晚上是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到了65岁以上也需要7到8个小时。那长期睡眠不足，比如说每天小于6个小时，会增加患糖尿病、抑郁、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就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好，这是睡眠成本，每天7到8个小时。我们看一下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研究表明，每天呢大概是需要45到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的中等到高强度的运动。那这个呢是和改善认知表现显著相关的。同时，如果每天你久坐超过了10个小时，就会显著的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好，这是运动时间、睡眠时间、运动时间，还有饮食时间呀。我们看一下饮食时间。吃饭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大概要20分钟左右才能够接收到饱了的信号。那要是你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吃完，大脑在收到饱了信号之前，你可能已经吃下了远超身体所需的食物，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长此以往，对大脑会有足够的伤害。你看，吃饭这件事情也不能够赶时间，还是需要细嚼慢咽啊。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午餐用时应该到20到30分钟，那晚餐的用时呢要更长一点。这是饮食时间。还有社交和休闲时间，比如说和人的深入交流啊，这是锻炼大脑的听力、理解、语言表达、情商、记忆提取这些能力，还能带来满足感。所以每天的社交和休闲时间是必须要足够的。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显示，来解决社交孤立啊，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一些病例。好吧，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每天必须的这些健康时间算一算。

7个小时的睡眠，加上1个小时的运动，再加上1个小时的三餐啊，三餐的时间1个小时，再加上社交需要1个小时，那就是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是我们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每天是需要10个小时的。这个还是论文作者的保守的估计，更关键的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以及个人卫生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不妨来算一算你的时间账本，一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家务、照顾家人的时间还剩多少？那剩下的时间真的够支付你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是很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好，我们来说到论文它的一个基础的理念啊，就是时间贫困。时间贫困指的是什么？我们维持大脑健康的这个成本时间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时间它是以贫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的。它就像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知道很多正确的事情却无力去做。你比如说8小时睡眠，哎，我为什么没有能达到？那是因为你的时间本来就不够。还有呢，这个1个小时的健康饮食时间我为什么总是做不到？不要怪自己，那还是因为你的时间不够。时间贫困者就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或者减少社交时间。这些日复一日的权衡也正在逐渐地侵蚀我们大脑的健康。OK，稍后啊，我们来讲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偷走了属于我们的时间，毁坏了我们的大脑健康。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614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春城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35米拥堵。来看一下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回城方向，现在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小莫高速小蒙养往莫憨方向贝卡隧道内的小车追尾的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北京时间16:50，欢迎继续停留在云南交通之声，我们继续一路护航，来说一说关于保护我们大脑的这件事情。啊，首先呢，不用没有按时的运动，不要责怪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这是因为柳叶刀的一篇论文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陷入到了时间贫困。时间贫困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啊不足以来兼顾我们的这些健康饮食、健康睡眠以及健康锻炼的时间。那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呢？研究者认为，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家的时间分配和使用体验。比如说，首先是当下社会环境中的绩效文化的影响，忙碌啊，常常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就会被误解为无所事事。那么这样的一种氛围无形中在促使着所有人不断的加速，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那一旦闲下来，就会自我开始谴责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偷懒了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也导致了休息的时间在不断的被压缩。而且时间分配还有一定的性别差异啊，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所以呢，会使得她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呢是相对有限的。好的啊，那如何在现实环境当中夺回时间，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研究者从宏观角度呢，给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要保障锻炼权啊，也就是说回到家。

之后呢，我们就让自己的思维要从工作的状态来跳脱出来啊，这个不是特别容易，那也是一种自我练习。对于普通人，如何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来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啊，可以试。

化整为零，比如说工作一个小时起来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步，或者呢是骑车到地铁站，利用碎片时间来补位啊。这些呢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大脑健康的运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梳理任务优先级，减少拖延，把工作生活的任务分成重要啊且紧急，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呢是重要不紧急，第三是紧急不重要，第四是不重要也不紧急，这四大类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每天预留一个固定时段来推进那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要避免拖延。其实很多事情真正做起来没有那么花功夫，在拖延过程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还要多。减少拖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时间神奇的多了很多。第三就是合理分工，来主动争取时间的主导权。好，在家庭当中一定要分摊责任啊，女性朋友们，像我们可以和家人呢来约定家务，育儿分工，那避免某一方面独自承担了第二轮班啊，第二轮班就回到家之后第二轮开始上班，让每个人都拥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第四就是调整心态，去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啊，我们不必追求全能，就比如说每天都给自己设置一个打卡时间啊，我今天睡眠有没有打卡了啊，有没有达标了，嗯，还有呢就是我今天饮食到底有没有达标了，我的这个健康饮食时间有没有达标了啊，如果偶尔某一天没有达标不要自责啊，第二天重新调整就可以了。你看，要避免情绪内耗，额外的占用精力啊，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前半段说的。如果是自责，又陷入到了我们的大脑损害的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不断反刍当中，一定要按中止键啊。

好的，简而言之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不断地提醒朋友们不要盲目的自责，反思是可以的，但是负面情绪的反刍是不必要的。那么怎么按这些负面情绪反刍的中止键呢？就是让自己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去听一听虫鸣鸟叫，去看看花花草草，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另外一个循环，这样的话可以给那些负面情绪及时的终止啊，也终止对大脑的一种损耗。第二啊，就是学会调整。比如说我每天为什么没有能够睡眠达标啊，饮食时间，健康饮食时间没有达标，不要自责，这是因为我们陷入到了时间贫困。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改善时间管理，关注时间的质量而非时长。比如说高质量的20分钟的这样的大脑的放松冥想，比昏昏沉沉一个小时的午睡可能对大脑更有益。而且呢，要拒绝无效的耗时，才能够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的价值。

0: 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北京时间的17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4: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树萍。此刻呢是傍晚的5点钟，晚高峰呢准时开启了。现在高速二环以及环城南路的核心路段车流呢都在快速的攀升。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在进城这一段的话，有3段拥堵，累计已经超过了 1.2 公里。民权村立交的话，整个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广贡高速朱家村到民权村这个全线呢都是在缓行的阶段了。二环南路的西向东，从 A 线到关南立交呢也有 1.33 公里，车多拥堵。福德立交的北向南小庄立交现在也出现了排队缓行的局面。城区的话，春城路永平路现在拥堵非常突出，永平路呢车多缓行有1公里的距离，车速仅有每小时2公里。宏远路呢也出现了短距离的一个拥堵。给大家一些绕行的建议吧，昆渝进城呢大家可以优先的选择彩云北路、广福路呢进行分流。南二环的拥堵的位置的话呢，可以试试改行关南大道或者是环城南路。当然了，现在的话是晚高峰了，可能各个路段的车流都是非常大的，而且还在急速攀升，所以可能最快的方法呢还是耐心等待，稍安勿躁。今天天气良好，视线也良好，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了，要谨慎驾驶，不急不躁，减少随意的变道加塞，平安顺畅的返程才是我们需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好的，谢谢舒平。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松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通行。全省高速公路网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出行状况较好。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那么在此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下班路上回家的途中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行，明确外卖平台需要公示食材溯源信息、后厨实时监控与从业人员健康证，严禁使用过期食材与无证配送，违规者最高罚款50万元，并列入黑名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入夏溺水进入到高发期，昆明警方联合教育部门发布预警，提醒家长加强监护，严禁儿童到滇池、盘龙江。

0: 水库、池塘等无安全保障水域玩耍游泳。云南省农业农村厅通报，全省12370个行政村社区村庄规划已全部完成，777个中国传统村落纳入重点保护，坚持一村一策，聘请专家编制保护发展规划，推动传统建筑保护与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天气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是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曲靖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芒市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23度；泸水阴转小雨，22到34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好的，我们的节目就正式的开始了。晚高峰啊，开开心心的，然后又是一天，今天是周二。各位好，我是爱吃小锅米线小锅。
0: 好吧，这个话筒都忘开了。我是娜娜，非常开心在周二继续伴你一路前行。
5: 没错没错啊，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就越来越紧张了啊。6月2号了，对不对啊？6月2号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要走进考场的这个倒计时了。
0: 没错、
5: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考试啊。
0: 主要是就是一定要保持住一个平常心，然后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5: 没错没错啊，当然了，6月1号那个儿童节刚过完，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啊，至死是少年啊，咱们都是年轻人，所以拆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啊。今天我们大雅心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一款2元魂智能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啊！这官方旗舰随机的单盒是128块钱，现在我们大雅心选商城随机单盒只需要89块钱，如果你整端6个，到手也只需要499块钱啊、
0: 哎！要特别告诉大家，它可不是普通盲盒，它是毛绒软萌加上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

0: 对，讲故事讲百科啊，治愈感和陪伴感是拉满。你和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真的是越聊越有新鲜感。
1: 没错，软萌的颜值每只都是毛茸茸软滚滚的小可爱啊，挂包也是超级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六款常规加一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没有互动的普通的那种糖胶盲盒都要上百块了，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块钱。
0: 是的，
1: 那今天除了二元魂盲盒，我们还带来了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有马年限定的生肖款，也有复古风波点风的热门款，各种版型尺码从S 到 2XL 都有啊，男女款都有，到手只需要129元起。这些东西大家都登录大汉心愿商城首页推荐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详细长什么样子啊。当然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阿迪的三叶草的这个限定款的短袖 T 恤有很多种类，如果你想要万能百搭不出错，那么复古的这款就可以直接锁死了，它有基础的三色加上低调的刺绣，搭什么都好看，所以学生党打工人都可以闭眼冲。
1: 没错没错，而且马年本命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款马年限定款啊！它的后背抽象的马印花又潮又有纪念意义，宽松版型藏肉一绝啊，情侣穿也是超有面啊。
0: 是的，那偏爱慵懒松弛感的朋友，那蝙蝠袖的 T 恤就一定要焊死在身上了，落肩剪裁自带街头氛围感，随便一套就是美式潮人那味儿啊。还有喜欢辣妹风的姐妹们，波点款一定不要错过，它修身剪裁巨显腰细，蓝白波点自带度假感，搭配这个高腰裤啊，直接就能够辣翻整条街。
1: 球迷更不要错过叫 Team Jest 团队之星系列啊，复古红白加黑白配色再加三条杠啊，运动出街都扛打，所以不管你是走复古风街头风辣妹风还是日常穿搭，这款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短袖 T 恤全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啊，纯棉面料透气舒服，版型从宽松到修身也是全覆盖，颜值和实用性直接拉满，尺码都有，男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极高，到手只需要129元啊。就不要等断码了之后你再买就没有了啊。
0: 对，没错，所以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那再次也提醒朋友们，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这两天就进入夏天之后，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消费啊，你买东西你就开心是吧，所以别忘了时刻关注大象心选商城。当然这两天我觉得就是关注一下国产车吧，我们国产车也有很多新的资讯啊带给大家，比如说5月31号比亚迪方程啊，豹泰3和泰7EV 闪充版在昆明正式上市了，推出了675公里后驱闪充版和755公里后驱闪充版，售价分别是19.98万和20.98万元，也就是说都20万左右啊。
0: 没错。那当中呢，这个全系可选装天神之眼 B 杠。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出行呢更加智能，更省心，也更加安全。
1: 没错，这次长续航加闪充的纯电版的到来，这个泰7将再次开创全新的品类，成为全球续航最长的纯电方盒子车型，也是全球首款闪充纯电大方盒。你看国产车总是能给我们很多惊喜啊。
0: 对，没错。同时呢，这个比亚迪也宣布与肯德基达成战略合作，肯德基车速取智能点餐功能率先在泰7EV 闪充版上线，那么用户呢可以通过车机语音完成点餐支付和预约取餐，结合闪充来打造点餐用餐补能一站式的体验。
1: 对，这种
0: 硬
1: 合作，这种硬合作，但我觉得惊喜越来越多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期待一下，我觉得国产品牌咱们异业联动起来啊，这做个大生态，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啊。好嘞，今天的晚高峰正式开启，来听听路虎这首我无畏奔向你，一会儿回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截至目前主城区像北京路、金碧路、寻津街、春城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路段、 B 线小庄立交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车流量也比较大。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目前机场北高速已恢复盈昆高速。

0: 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托尔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小龙高速托尔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仍然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从六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3: 应急常识三六五。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5: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新鲜事儿。
1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11: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1: 91.8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13: 好，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两天啊，就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的天气和强对流天气。6月3号到4号，云南省气象台做了个重点提示，云南省中东部将会出现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重点防范暴雨次生灾害的一些风险。那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预计在6月3号，就是明天到后天，我省中东部将会出现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的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昭通市的南部、曲靖市、文山州，包括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积雨量会普遍在20到40毫米，其中的富源县、罗平县累积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20。最大小时雨量达到40到60毫米啊！
0: 是的，是的，再次也特别提醒大家，那比如说像昭通，6月3号，昭通市的南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昆明市、玉溪市北部，还有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普洱市东部以及红河州北部和西南部的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13: 对，到了后天呢，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应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0: 雨的天气，
1: 哎，
0: 所以呢，这次过程当中，昭通市南部、曲靖、昆明、文山州的北部、红河州、普洱市东部、玉溪、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比较高，需要做好像是河塘啊、水库啊、中小河流和山洪的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的监测和巡查，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城市的暴雨积涝。
1: 没错，因为阵雨地区呢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关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建议各地要做好雷电防护，加强风暴灾害的防御，及时管控户外作业、露天活动，排查整治户外设施安全隐患，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0: 没错，尤其这两天的这个特别的极端天气还在各个地方都有，比如说这两天比较有名的哈尔滨哈，
1: 嗯，
0: 哈尔滨突降这个暴风啊，哇，我看到就是演唱会都暂停了，那个体育场那个棚都吹起来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今年的这个气象的这个异常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也提醒大家一定提前做好防范。
0: 没错，没错，来看一下路况吧。这个目前机场北高速已经恢复了银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拓尔方向的主线单向的通行，也就是说，往小龙高速这块是通行的啊，拓尔方向。而小龙高速拓尔立交，那回到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呢，还在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啊。前往机场的朋友，大家要提前做好这个相应的线路安排。好嘞，我们继续来说说，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其实这两天你就不得不说一件事儿了啊，也就是高考这件事情，对吧？那2026年的高考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那我们当然作为91.8云南交通之声啊，我们爱心送考其实已经正式启动了啊，我们昆明地铁、昆明公交、中北出租已经备好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啊，这里边包含了绿色通道、免费乘车、静音护考、爱心送考啊，我们给大家来一一梳理一下啊。
1: 好，没问题，来看一下啊，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昆明地铁所有车站统一开设了高考的绿色通道，推行3优1免的服务。那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免费乘车，高考生以及两名陪同家属可以凭考生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来乘坐昆明地铁。那么优先的服务呢，是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让赴考之路显得更加从容。
0: 没错，再来看，就是在所有的地铁的考点的车站都会设置一个助力高考服务点，会配备医药箱、备用文具等应急的物资，会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考点指引、出行咨询等各种志愿服务啊。而且呢，
1: 并且还有这个快速安检啊，非常的好，在安检区呢是非常醒目的摆放了高考绿色通道的告示牌，有专人值守，优化安检流程，保障考生快速进站、顺利复考。
0: 而在地铁的临近考场的高架地面车站呢，都会尽量的控制广播的音量，列车在考场区域附近运行呢，也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少鸣笛啊，包括地铁的夜间高架地面线路禁止动车作业和高噪音施工，车辆段的动车调试时也会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休息的环境。
1: 是的，没错。那昆明公交免费乘车静音护航啊，是考生们免费乘坐所有的常规公交，就是只要持有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城市公交线路，全体的驾乘人员都会主动做好引导服务，热情指引，有序疏导，提升乘车的体验。
0: 而且在考试的时段内呢，这个所有的公交车也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途经考点的话一律都会禁止，不会鸣喇叭啊，驾驶员也会是平稳起步，匀速行驶啊，缓刹慢行，最大限度的降低行车的噪音。而且结合每日的考生赶考、散考的返程、市民通勤等客流特点，会灵活调整发班的间隔和运营车辆数，会针对考点的周边、学校沿线、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加密班次，避免客流积压，全力满足考生和市民的出行需求。
1: 对，当然了，我们这个918云南交通台也会联合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企业来进行爱心送考活动啊。那朋友们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这样一些必备证件，
0: 对，
1: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那如果说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这几天及时的告诉大家如何来选择一些最优的路线呐，或者说遇到了困难该找谁啊，谁会在就近及时给您提供帮助。
0: 是的，我们的爱心送考肯定首先我们要联动的是我们的的哥的姐啊。

0: 像中美出租也参与了我们这次第二十三届爱心送烤的活动的、啊、
1: 没错
0: 啊、其实你只要看到贴有爱心送烤标识的车辆，你招个手啊、出示一下本人的高考准考证、身份证啊、其实基本上他只要没搭载其他乘客，都会免费搭载我们的考生前往目的地，
1: 是的，
0: 为你紧急出行提供多一份守护啊。
1: 对对对、嗯、那在这里呢还是祝愿咱们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那当然还要再多一句嘴，因为、嗯、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呢，这个天气相对来说可能不一定会特别稳定啊、嗯，难免会有这个雨啊雷暴这样的一些天气，所以呢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还咱们就是还是希望就是你少动用到我们这些送考的手段啊，就是尽量咱们能提前到达这个考场、啊、
1: 对，就情绪上不一样啊、嗯、情绪上比较平静、嗯、那这样子的话才能超常发挥啊。
0: 没错，这时候送给一首歌吧，张远的我们足够幸运，希望大家都能够好运连连，金榜题名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关注及时路况。你好，舒平。
10: 娜娜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值晚高峰的峰值吧，通勤车流出城车流叠加在一起，全程车流现在在持续攀升，高峰呢预计延续到今天晚上的7:30左右才会结束。来看一下具体路况，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在广卫立交这个地方拥堵了1.32公里，民权村立交呢有911米的拥堵，这两段加在一起短线拥堵点呢就合计了2.4公里了，时速呢普遍不足每小时16公里，所以昆玉进城的方向建议大家优先还是选择彩云北路广福路进行分流。南绕城的西向东方向在杭瑞高速到朱家村短线拥堵，广坤到民权村立交还有朱家村这一带的话呢，现在也是车辆排队缓行的。东绕城出城方向也出现了百米级的车多排队的一个路面。二环全线呢现在都是在承压的，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福德西站立交等等各个方向呢现在都是低速缓行。二环南路石虎关到福德有近700米的话呢是车多拥堵的，朱家村立交的北向南现在呢时速仅有每小时8公里。城区内西昌路、七巷路到环城南路这些地方的车辆呢几乎已经到了原地不动的地步了，圆通街古渡口呢现在也是车流密集，通行非常缓慢，提醒车友啊，高峰行车呢一定要记得放平心态，不加塞不乱变道，平安顺利归家才是我们需要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妹妹莎莎，
1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1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2: 就一点饱汉巴拉。
14: 阿秋，
15: 好像小平平你咋个了？你是感冒了个？

0: 哎，是那么快，老哥，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嘛又热，那不是就感冒了噻？
1: 是了嘛，昆明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啊，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0: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着，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难不得要咋个穿？
1: 昆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的了噻。
0: 是呢是呢，你说的话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1: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啊，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0: 是呢，所以有白无花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1: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啊，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0: 对呢，就一点把哈巴来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交接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忘了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6: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7: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
6: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8: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9: 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的小郭啊。
8: 好，
9: 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就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身边朋友还挺多的，尤其是这个替尔伯泰为代表的这种减肥针，
8: 哎呦
9: 打的人还是不少的啊。
8: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它的现实不像广告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因为在不具备医疗资源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像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这样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啊！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跟风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9: 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一位这个攀岩爱好者啊，就是因为体重原因运动表现欠佳，然后他长期还患有一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决定尝试使用这个替尔伯泰啊。用药一周之后，这李先生的体重确实是明显下降，
8: 是
9: 从82公斤直接降到79公斤，一周啊，一周，
8: 对对对，
9: 4-5公斤啊，
8: 是的。
9: 李先生就说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加到了10毫克，剂量不断提高，但是减重效果就大不如以前了。
8: 对，但庆幸的是他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的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了这个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明显，但是身体出现了不适症状。那遵医嘱停药之后，体重又出现了明显反弹。
9: 对，小王说了，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啊，这个大胖子啊，
8: 对对对，
9: 半年瘦了约30斤，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期间呢，他食欲大幅下降，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小王在医生指导下就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3个月之后，他的食欲才开始逐步的恢复。1年多之后呢？

0: 体重又反弹了，
1: 反弹到用药前的水平了。
0: 你吃的东西一恢复，绝对反弹呐、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有使用门槛的减肥针，它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1: 嗯、对，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明确规定，
1: 嗯，
0: 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等这样的一些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适用范围的。
1: 没错，
0: 像这个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
1: 就是大胖子、啊、
0: 对、
1: 就是、
0: 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数只大于等于24、嗯、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代谢异常等这种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它并不是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以使用的。
1: 对，
0: 如果你体重是正常，只是要追求这个瘦啊，那打这种针剂是不行的，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因为它会破坏你的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
1: 因为公开的报道已经说了，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呢会陷入到认知误区啊，把减肥针当成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它药品的本质。所以呢，我们相关的医院的专家也说了，替尔伯肽是处方药，要在医生的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的，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一些。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但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了啊！
0: 哎，对、嗯，没错，所以这种药物呢是不能够私自购买和注射的。
1: 嗯，
0: 那么像替尔伯肽可能会存在一些副作用，最常见的就是像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在使用初期的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呢，大部分是可以缓解的。
1: 嗯，
0: 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的话，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风险。
1: 对，它不光能够减少脂肪，它还会同步减少肌肉。所以用药期间你还要关注自己是不是有肌少症的情况，还有研究也发现用这类药物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少数患者在极罕见情况下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
0: 哎，这
1: 是有风险的、啊、
0: 这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0: 所以呢也他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能够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药、
1: 嗯、
0: 其实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不是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出严格的评估，而且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
1: 嗯、对，首先你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足够的胖和足够的超重、
0: 嗯、没错
1: 啊，其实这很好判断啊，大部分人应该都不属于超重或超胖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是不是有代谢综合症的其他疾病，同时还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有没有举胰腺炎的病史啊，甲状腺的疾病啊，如果既往有这个甲状腺的一些比如腺碎样的癌，或者其他的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的一些家族史的，
0: 是不能使用的，
1: 都这个类药就不能使用了啊。
0: 对，
1: 所以遵医嘱很重要，去医院如果真要用，去医院让医院好好医生给你判断一下你能不能用、啊、
0: 对没错、嗯、就是使用好了可能就哎真的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但使用不好的话也会损伤自己的身体。
1: 对，
0: 所以一定要遵医嘱。
1: 没错，好了，今天这首歌吧，许飞的时光旅行者，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终

0: 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十几二十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的。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 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的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啊，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室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了。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 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父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呐，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 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麒麟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傅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 nova 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1:1。什么叫1:1呢？就是两种的剂量
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一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一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三四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着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着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啊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啊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独资的，那慢慢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

0: 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啊、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父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父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知不测急症起胆息，那良方正要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

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3天5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30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的。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呀，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

是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啊？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啊，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啊、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壳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壳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壳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咣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做个屁股墩儿摔哭了。
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的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咔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啊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哪个两个问题呢？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知道，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是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到那个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这个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
虽然说

不多吧，就谈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嘛？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的这个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

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两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他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的。

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五六个小时，最多六七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

0: 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

0: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 省药监局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520亿元，同比增长12.3%。以三七、天麻、石斛等特色药材为基础，形成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成药、生物制药、健康产品全产业链，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5年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实现总产值8200亿元，同比增长9.5%。茶叶、咖啡、花卉、果蔬、中药材、畜牧等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2026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为383000人，较去年增加1.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全省设128个考点，1.3万个考场，配备监考人员2.8万人，全面落实考场监控、无线电屏蔽、身份核验等措施，确保高考安全有序。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6: 嗨，朋友们好，这是月色当中的一段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书是《小巷人家》，我是主播黛莎。听到这个名字《小巷人家》，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由闫妮、蒋欣主演、正午阳光出品的那部电视剧。确实是，有人把这部电视剧称为是中国版的《请回答1988》。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它的原著小说，也就是大米所著的同名小说。这本书是我在2024年读过的最让人心里暖和，但是又有一点感动鼻子发酸的书。不过既然提到了这部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改编的事儿。大伙都知道，《小巷人家》的收视率非常高，豆瓣评分也是稳定在8分以上。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这剧也太好看了，连吵架都好看。确实，要说这部剧最出彩的是黄龄和宋颖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年妇女，她们之间的闺蜜情。她们是隔壁邻居，是一体两面，一个是隐忍无比的黄龄，另外一个是为母则刚、绝对不内耗的宋颖。电视剧的话题度确实很足，但是我真心建议大家在追剧之余一定要去看一看原著，因为只有回归文字，你才会发现那一缕关于烟火人间的真实触感究竟有多么动人。好的，我们回到书里，《小巷人家》这部小说的故事最初是来源于作者大米的灵感。大米因为读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史料，想要追根溯源往前推，最终笔尖落在了1977年苏州的一条小巷里。时间线拉得很长，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 开篇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老话，大时代风起云涌，小巷里灯火可亲。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一条小巷，单位统一分房，几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被迫挤在了一个小院里，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柴米油盐的邻居，是在风雨中彼此扶持的接盘侠。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三家人，包括庄家、林家以及吴家，见证了从高考恢复、国企分房、知青返城到改革开放，甚至下海经商这些历史洪流的变迁，从普通人物的视角去感受着岁月的改变。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小巷人家当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家庭和两段婚姻。庄家代表的是那种典型的含蓄的、拒绝交流的、有一点拧巴的中国式的传统家庭。男主角庄超英是个中学老师，表面看起来体面，但是骨子里却有一些愚孝，是个妈宝男。他把原生家庭当成了自己需要献祭自己所有东西的一个场所，而他的妻子黄玲是典型的江南吃苦耐劳的女性，温顺听话，永远以礼服人。有一个让人心寒的细节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黄玲一个人忙前忙后在厨房张罗了一整桌的饭菜，可是到了饭点，婆婆硬要说位置坐不下，让黄玲带着女儿庄小婷去厨房里吃。可是在这部小说里，她的老公庄老师假装没看见，他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某种理所应当的孝道。我们看一下林家，完全是镜像版的另外一种家庭构成。男人林武峰是工程师，老婆宋颖又凶又飒，他敢为自己争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这两个家庭的对峙和互补构成了整本书最开始也是最过瘾的张力。庄超英和黄玲这一对过得不咸不淡，这个家庭的婆媳关系简直是让读者暴躁的开关。而隔壁林工两口子互相扶鞋，经常在孩子面前撒撒狗粮，有商有量，还带着全巷子的人在院子里重拾了生活的小乐趣。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切面，两代人命运的交织。如果说爹妈那一辈是在历史的碾压中艰难的腾挪，那年轻的一代，庄图南、庄小婷、林栋哲、向鹏飞这几个人，则是从小在巷子里打打闹闹长大的伙伴，小时候挤在一起看一台破电视，彼此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活又单纯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这条儿女线才是这本书后半部分真正的高光所在。先来说庄图南和李家这一对，是拉扯十年极限推拉的典型。李家为了回城，为了编制，为了背负起整个家族的户口梦，一度把爱情当成了工具。好在这本书的结局非常温暖，而且抚慰人心。庄家那个愚孝的父亲庄超英终于因为孤独而醒悟了，开始意识到要对妻子好，而林家夫妻一如既往甜蜜。庄小婷和林栋哲这一对，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走到长大领证，最终走向了最圆满的结局。读小巷人家时常让我想起木心的那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不是速度上的迟缓，而是一种踏实的笃定的力量。那时候人们为了一台电视可以欢天喜地，为了多出一间房要愁断肠，但即便是这样琐碎的小日子，人心似乎和人心之间无论是帮扶还是算计，都带着一种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笨拙和亲密。好的，絮絮叨叨聊了那么多情节和人物，相信大家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那么下一期节目，让我们放下动人的剧情， 深入去剖析作者大米的写作密码，他的平淡叙事到底高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看着电视剧，看着小说，哭了笑，笑了哭？以及小巷人家透过苏州这个方寸之地，究竟折射出了什么样的江南底色和人性哲学？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6月7号开始高考，这一周是考生最后冲刺，开车经过学校和居民区千万别按喇叭，晚上也别炸街，您的一声喇叭可能打断孩子的思路，将心比心，默默支持。
1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锁定月色书香，

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上一期节目，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了小巷人家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从两代人的纠葛，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刻意煽情的爱情戏，这本书更准确说，是一部带着暖色调的年代日常记录。这种暖色调的质感究竟是如何在文字当中建构起来？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大米笔下的静水流深。关于小巷人家的写作风格，我曾经看到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评价，那就是在温吞的生活当中书写命运。这部小说没有太过夸张的时代冲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道德审判，它更像是一场悄然展开的耳语，把那种宏大叙事永远都放在了个人故事之后。它不是故意去说时代，而是把时代打碎了，放进了那些小人物的故事里，或是庄家婆媳的争端，或是宋颖和邻居的抱怨。这就是作者大米非常擅长做的事情，在柴米油盐中让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很多人在看电视剧时觉得剧情的推进不快，但是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原著，你会发现这是作者刻意构建的留白。大米虽然是网络文学家出身，但是啊，他的文笔非常成熟老练，有很多书评人感慨，小说中的文字远比影视的画面要更加细腻丰富。比如他描写老苏州的深巷和庭院，并不会刻意地去展现地理名词，而是用烟火气去填充那些灰墙黑瓦的缝隙。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书中的描绘是这样说的，玉兰花开得欢欢喜喜，就这一句话，我们仿佛可以闻到苏州梅雨季节刚过时那种带着潮湿和花香的青石板的气味。对于环境的这种散文诗一样的细腻描摹，让这本小说的质感瞬间从故事升格成了记忆。虽然书名叫《小巷人家》，写的是街里街坊的故事，但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米赋予了书中人物非常大的时代能动性。书里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互相帮衬，又有年轻一代的爱情追逐。在这个以温暖为基础调性的故事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第一，就是极其鲜活的时代女性群像。在庄家，黄龄的形象是复杂而立体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的她，从最初的隐忍到最后终于掀翻了摆布她命运的那张桌子，拼尽全力去保卫儿女的未来。而宋颖是另外一个极端，她是那种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欺负的人。她的泼辣并不全是鲁莽，而是因为她太知道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你要讲理是一定要和懂道理的人讲理。小巷人家当中女性的觉醒显得更加的柔和，庄家的阴霾最终还是被女性的坚韧和自我觉醒所瓦解。这不仅关乎爱情，更关乎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第二个有趣的内容，就是在小说中教育观和原生家庭的探讨。年轻人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林动辄？因为在林家，作为父亲的林公虽然书读得不多，但是在家里是非常灵活开明的父亲形象，在现实中显得有一点稀少，所以大家觉得格外珍惜。他会鼓励孩子去做自己，甚至带着孩子踢球交朋友，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式的父亲的庄严教育。庄家的两个孩子虽然走出了原生家庭的桎梏，考上了顶级名校，但在情感和人格的成长中，始终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摆脱父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讨好型人格。这种探讨放在4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聊到江南文学，我们不能只谈池莉笔下的火辣武汉，也必须来说一说苏州的安静。小巷人家的讨论中，苏州不只是背景板，作为江南文化的重镇，苏州的变与不变悉数呈现在不同作家的小巷书写当中。苏州的街巷故事正在经历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迭代。作者大米没有去复述过于阳春白雪的苏州园林，而是专注于写人，写生活在苏州的人，写他们的日常和精神面貌。他写了丝织厂，写了工学院，写了大学的分配制度，这些都精准地击中了那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的心理。最后，我们既然说到电视剧，当然要表扬一下影视剧的呈现。正午阳光在视觉上确实把那个时代的氛围感拉得极满，剧里的姐妹情、小巷情、邻居情，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甚至也找到了以前的记忆，让年轻的观众心生向往。但值得庆幸的是，小说的文本提供了比影视更多的心理空间，比如关于庄家、庄图南的争议，在书里就拥有非常完整的心理成长的逻辑。如果你单纯是被电视剧里那些演员所吸引，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开这本原著《小巷人家》，去看一看大米关于人性、关于江南、关于那个时代的深层表达。好的，说到这里，小说《小巷人家》是否会吸引你的注意呢？现在就翻开这本书。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正在进行的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中，长城汽车猛龙 Plus 正式亮相。新车共推出七款车型，提供五座与七座两种座椅布局。新车全系搭载长城自研 HiFi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电池方面提供23.7千瓦时、33.7千瓦时以及44.7千瓦时三种容量配置。6月1日，记者从吉利汽车官方了解到，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为8.19至9.09万元。动力方面，新款吉利牛仔继续搭载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传动系统匹配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于2021年正式推出全球市场的三菱帕杰罗即将回归。新车定于2026年秋季全球首发，并于近日放出首张预告片。全新帕杰罗针对封闭式硬派越野车的使用场景，对底盘结构进行专项调教与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保护乳腺健康。乳腺是我们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近年来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乳腺科专家表示说，幸运的是乳腺癌是少数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之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守护乳腺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呀，建议女性朋友们每月进行一次乳腺自检，40岁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或钼靶检查。如果有乳

0: 乳腺癌家族史、BRCA 基因突变等的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该提前至25岁到30岁，并且增加筛查的频率。必要的时候呢，要联合乳腺磁共振检查。如果发现乳房肿块、皮肤改变、乳头溢液、乳头凹陷、腋窝淋巴结肿大等等异常，那务必及时到乳腺专科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或者是拖延观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作者用生命写就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籍，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绅士》，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滇北乌蒙山区的一个山寨，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孙氏家族深息了数百年。主人公孙富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降生于此，在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奇迹。贫穷、愚昧、自私几乎是这里多数山民的宿命。这位早慧的少年从小目睹家族内外为争夺生存资源的倾轧算计，目睹在卑微生存愿景下人性的阴暗和道德的沦丧，为争夺财产家族群殴，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处处可见。近亲结婚、换亲、买卖婚姻、娃娃亲等古代陋俗还有留存。多彩而敏感的性格特质与生存环境的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楚，几近绝望的他只能以坚强的信念支撑自己。终于他考进了当地的师专，但没能因此摆脱家庭赤贫的境地，社会地位的差距不得不和恋人的分手。他也做着发财梦，尝试过各种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血本无归。

最终他成为北京一位公务员，家族和个人的希望都将实现。然而在一个冬日，大雪纷飞，他和儿时的伙伴同车回乡，遭遇车祸。一个村庄几个家族的精英全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路途当中一起消失。

作者孙世祥，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巧家县，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员，著有长篇小说《乡长》《夜读》《父亲》《新孙子兵法》《故乡》等著作。写完《神史》这部奇书后不久，2001年10月因病英年早逝。

作者年长我两岁，他在云南北部的大山中长大，而我在湖南西南部的山村里长大。尽管两地千里迢迢，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民俗是那样的相似。千辛万苦走出乡村，却深深地感觉到都市的冷漠和残酷的竞争。因为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的相似性，这部书稿触动了我，让我回首往事的同时，思考我们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我或者说同龄的乡村孩子有何种意义。从故乡突围的乡村青年，他们的家园在何处？而丧失了最有活力的青年的乡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关乎几亿离乡人的命运。神史的价值就在于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飞，连物也飞了。乡村被大规模的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属，乡村的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版。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里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
0: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当整个乐坛都在歌颂成熟、赞美世故， Garris T 却用他最真诚的嗓音坦然说出我很小朋友。一个清醒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守护内心的纯真，难能可贵。汤令山，我很小朋友。
5: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

沈史是中国最后一代乡村精英的精神自传，主人公他的同龄人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他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沦陷。从这个层面来说，沈史是挽歌，也是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沈史》，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相连的书籍，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作者孙世祥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在大红山上的墓早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当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的被现实印证。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历经的巨大的阵痛？

滇北米良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海拔2600到4100米之间。某年夏天调来一个中学教师，名李志高，42岁，妻女都在县城外农村。林老师工作十几年，都在远离县城数十公里的乡村小学。荞麦山离县城40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林老师一再申请调到县城附近农村小学，这一次虽没有随愿，但条件稍好一点。公社决定让李老师到法拉小学任教，法拉大队距离公社30多公里。李老师背了行李，随赶街的法拉村民顺着山沟钻向上游。海拔越来越高，下午到了法拉，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草木稀少，农作物只有苦荞、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村内黑土的路上，睡着衣衫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苍蝇铺满他们的全身，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搜寻，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嚎啕大哭。每家门前都有粪塘，臭不可闻，蚊子在上面飞舞着。小学就在村中心河坝边，四排土墙青瓦房围成一院，是黑梁子唯一的瓦房。墙下泥地上坐着七八个老人，

或脱衣服找狮子，或卷裤脚按跳蚤，直来者是小学老师，都来打招呼。一个瘸腿的中年人自称杜炸爹，说老师都不在，孙支书刚过去。说完就朝河坝中喊，孙江城。一个50上下穿对襟衣服外套张褂的男子走过来，听李老师说完说，东西拿到我家去，今晚就在我家住。随即帮忙扛了李老师的铺盖，李老师跟他北过河坝爬山。孙江城介绍说，我家在的这山叫黑梁子，东面大红山梁子，南面横梁子，大红山梁子山脚下叫头道岩，中间二道岩，顶上三道岩，横梁子南面从高到低又是三个梁子，黄毛坡梁子，光头坡梁子，空欢喜梁子。黑梁子上全是倾斜达40多度的陡坡，三层悬崖，路在悬崖上绕行，他们爬了一个小时才到顶。几十户人家都是茅屋，孙江城家在村中，走进孙家，茅屋又黑又矮，大门、楼梯、楼枕、墙壁都黑如墨，屋内满是苍蝇，嗡嗡之声很是噪耳。一个50些许的小脚女人，也就是孙妻田氏，正在用木坠子坠羊毛，一个4-5岁的小孩全身灰土趴在地上。孙江城对妻子说，快煮饭给孙老师吃。田氏赶紧去地里掐乔叶回来，洗洋芋淘米。孙江城又对小孩说，富明爬出去。孙江城抱来了松毛来烧火，上楼捡了一撮鸡洋芋来烧在火塘里，立刻满屋柴烟，熏得李老师满眼是泪，急忙举起袖子把双眼遮住，假装去厕所，逃出来，全村就孙江城家有一厕所。李老师上了厕所，四下转了看，一茅屋前，一个妇女正在小腿上搓麻线，边搓边朝着小腿吐口水，同时教一旁5-6岁的女儿唱歌。苗家来的缩罗鞋，缩罗鞋不起台，苗家来的缩柜子，柜子缩。群众放工回来都注目观看，李老师穿件迪卡中山装，迪卡裤子，草绿色胶鞋，引发了村民的羡慕。得知是新来的老师，村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李老师回到孙江城家背后，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看《增广贤文》，马上和老人交谈。老人叫孙运发，是孙江城的父亲，所读的都是《三字经》之类的。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9: 感受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曲靖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

0: 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2度，岭沧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芒市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8到23度，卢水阴转小雨22到34度。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给 Tim Burton 先生的一封信。不知道现在的人还会不会有写信这样的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活动，而且是写给一个陌生人，写给一个笔友，可是却愿意为他袒露心声，向他描述自己得不到的爱情。其实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非常具有音乐剧形式感的，听他的歌，我们好像自己在脑海当中就能够编出一个故事。
1: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

0: 冲嘅，屙落厕所板周围都系又唔抹下，你唔知好核突嘅咩？啊，仲有你啲物啊，次次都乱掉，周围都系，我仲要一对一对帮你咁执，即系点啊？我而家系咪你请人保姆啫？吓，你就吓我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0: 热播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从6月份开始，云南进入主汛期，雨说下就下，每天出门包里放把伞，车里放件雨衣，别嫌麻烦。云南的雨不讲道理，淋湿了感冒，开车打喷嚏更危险。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6: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7: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这是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音乐作品，日光大道，来自梁博。有些时候在听他的音乐，你会觉得有一种开阔感，不过这样的一种开阔感当中又会觉得有一些孤独。这首歌曲虽然叫日光大道，不过如果你仔细去听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所描述的是一种疏离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同身受的微妙感觉，不过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代表着可能大多数女生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认真的态度。这是来自刘美君的《每次我都很认真》。

当你听到有一个人对你说，无论他经历了感情的高高低低，每一次对爱都很认真，你是会觉得他很傻呢，还是觉得他会很幸福呢？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们听到了有无数的版本，各种各样的翻唱，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两个女生演唱的这样一个版本却让我觉得无限感动。如果你有幸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你会发现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所改变的故事。很多人跨越千山万水，只因为想要得到一次拥抱。梁静茹《爱已凉》，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好像小冰冰，你咋个了？你是感冒了个？
10: 没，是的嘛，快乐哥，昆明这两个星期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都是凉飕飕的。中午出太阳么又热，我不是就感冒了噻？
9: 是的嘛，昆明就是一下雨就降温哈，一出太阳嘛它就热。
10: 就是这种了，穿厚点嘛到中午又穿不着，穿薄点嘛一不小心又冷着感冒了，那然不得要咋个穿？
9: 昆明这个早晚温差是有点大呢，特别是这几日又一下下雨一下晴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厚薄适中的衣裳，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的时候啊，穿的外衣，中午出太阳，哎，就可以给它脱掉了噻。
10: 是呢是呢，你说的话呢，冒险麻烦，随身带件外衣。
9: 还要记得哦，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啊，出门的时候不管搁在下的雨都要带上衣裳。也就是衣裳啊、衣啊这些都要记得。
10: 是呢，所谓有百步话噻，要是不小心躲住雨嘛，更是容易感冒。
9: 是的嘛，还有一个就是啊，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要注意安全噶。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慢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0: 对呢，就一点把哈巴了。

0: 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加件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梁咏琪在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短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只在乎你》。很多人非常喜欢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专辑和演唱会当中都选择翻唱，有的人把它改得花里胡哨，有的人就原原本本清清纯纯地演绎着。在众多翻唱当中，王若琳的改编是非常有个性的，无论是从唱法到歌曲的编曲，都呈现出了非常剧院甚至是戏剧化的冲突。聆听到这首《忘记他》。

近些年来，王若琳所发行的翻唱歌曲都让人觉得有些鬼魅，虽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收录一两首邓丽君的音乐作品。其实歌曲的打破原来的常规和既定的印象，当然是翻唱歌曲的一大窍门。不过改的太多，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或者你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呢？90年代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R&B， 它是来自杜德伟的原唱《无心伤害》。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英皇旗下的泳儿。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在整个乐坛当中拥有着迷人声线的女中音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蔡琴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发烧专辑当中，无论哪一首翻唱都堪称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在中国香港乐坛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中音歌手，她的声音比蔡琴更加的沙哑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档内地的音乐节目才认识她的，杜丽莎。在中国香港乐坛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发行过很多张的英文和粤语专辑。在200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一张翻唱作品，当中的这首我愿意让很多人体会到了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和音乐的完美融合。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沙沙哑哑的声线称之为烟酒嗓，大概它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很适合一些让人觉得很心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歌的翻唱当然是来自中国香港乐坛曾经的大姐大梅艳芳，鲜少有人知道她翻唱过这首音乐作品，听过的人都觉得她很适合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低沉的烟酒嗓以及她传奇的爱情经历。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6: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5: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6: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5: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6: 坚持服用1.5年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5: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6: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5: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6: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
7: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8: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老师，

0: 时尚圈您知道吗？
1: 时尚圈？
0: 嗯，
1: 哎呦，时尚圈我可一点都不了解。
0: 您不知道啊？
1: 啊，
0: 我还想跟您八卦八卦呢。
1: 嗯，
0: 就是奢侈品牌阿玛尼的创始人他去世了。
1: 哦，
0: 他吧这辈子没结婚没儿女，空留了860亿人民币的遗产。
1: 主要是八卦人家这个巨额的遗产是吧？
0: 嗯，
1: 阿玛尼这个牌子吧，我也没什么特殊感冒的地方，我穿衣服什么的，基本上就穿得得体舒服就行。
0: 嗯，
1: 牌子不牌子的我从来都是无所谓的。
0: 嗯，
1: 但是阿玛尼这个牌子，我记得我第一回知道的还是有一回我回老家参加一个婚礼，然后我看见我同学他父亲穿过，我就看着挺普通的呀。
0: 嗯，
1: 一个 T 恤加上个牛仔裤，穿个旅游鞋是吧？但是我听我同学说，就他父亲这一套下来得10000多呢，给我吓
0: 一
1: 跳。一
0: 身都是阿玛尼
1: 啊！对啊，
0: 奢侈品牌。
1: 是的。
0: 那您同学这富豪家庭啊？
1: 真不是。
0: 啊、
1: 我这个同学吧，他高中之后毕业了就不念了。
0: 嗯。
1: 然后听说后来在北京啊，又当什么健身教练。
0: 嗯。
1: 然后又兼职干了好多别的工种，打了好几份工。然后他父亲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煤矿工人。
0: 那退休金特殊的高，
1: 一个月5000多块钱啊，但是他老伴儿啊，我同学他母亲还没有退休金。
0: 那这俩人5000多那也不够买奢侈品牌的呀。
1: 啊，对呀，但是他儿子不是打了好几份工吗，然后每个月吧都给他父母邮钱，然后老人呢就把这些钱都买那些奢侈品品牌了。他父亲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哦、宁可肚子受苦绝不叫脸遭罪。
0: 哎呦，
1: 就要面子啊，因为他父母都是住那个以前的那个煤矿局分的那个职工宿舍。
0: 嗯，
1: 然后周围都是老同事老邻居，他就想哎
0: 给别人看，
1: 哎穿的都是名牌让别人看一看。
0: 那有啥用啊，
1: 看看我现在都穿什么呢，都是国际大牌子，都是贵的，你们都没有是吧，别人就羡慕他，他就有面子呗。
0: 那这面子都是浮云呢，你说要是有钱啊那也不说什么了，普通的工薪家庭、
1: 嗯、
0: 买奢侈品，那这不把儿子一滴汗泪巴巴的钱给糟蹋了吗？
1: 是呢，
0: 他没有实用啊。
1: 对呀、
0: 啊，把这钱攒起来换个房子好不好？
1: 嗯，
0: 攒个存折，留着以后有什么用？你说一柜子的衣服，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那也变不成钱呢。
1: 对呀、啊，
0: 到时候你不是抓瞎吗？再说了，职工宿舍，那说明家里条件也非常的一般啊。
1: 对。
0: 那就算你穿真的，别人也都会以为你是假的呢。
1: 是，我这个同学他父亲其实就是靠着一身的这个奢侈品，在那个邻居面前确实也风光了好多年。
0: 嗯，
1: 啊，面子也攒够了，结果今年露馅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同学岁数也大了，然后在北京再找一些工作他也费劲了。
0: 嗯，
1: 然后我这同学就想回老家了，合计着在老家买个房是吧，这也算安定下来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老家买房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买房子吧，差点首付，然后就跟谁呢？就跟他父亲，就跟老头想借点。
0: 嗯，
1: 他想了，你说这么多年了，他月月都给家里邮钱呢，然后父母退休金也5000多块钱呢。
0: 嗯，
1: 在一个小县城里能够花了。
0: 对，花的也不多。
1: 然后家里头肯定能攒一些嘛。
0: 嗯。
1: 结果他跟父亲他一说，你知道他爸说啥吗？
0: 没有。
1: 一分都没有，
0: 钱都买名牌奢侈品衣服了，还哪有啊？
1: 对呀、啊，当时我这同学就急了，
0: 嗯，
1: 说我半个月前我还给你邮了2万块钱呢，你以前的没了，这2万块钱总该有吧？
0: 嗯，
1: 他爸说早没了，
0: 嗯，
1: 啊，实在不行你要用钱的话，那就把现在住那个房子给卖了吧。我同学说你这个房子是原来的那个集体的住房啊，
0: 嗯，
1: 他连产权都没有啊，这卖谁谁买呀、啊？然后给我这同学气的，打那以后再也不回家了，也不往家里邮钱了，现在还北漂呢。
0: 关键孩子在外边打工很不容易的。
1: 对，
0: 老人把这钱儿一点都没有用到实处，撑面子上了。
1: 嗯，
0: 关键时刻还借不上劲，那肯定生气呀。
1: 而且吧，这老人呢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年龄的问题。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好多60、70岁的老人都会感慨。说我都这个岁数了，我早就想明白了。
0: 嗯，
1: 该吃吃，该喝喝，我想穿啥我就穿啥，我辛苦一辈子了，老了老了，我得对得起自己，是不是经常说这个话？
0: 对得起自己没错，
1: 嗯，
0: 对吧？我们还劝别人对自己好点呢。
1: 对，
0: 但是你得在能力范围之内，
1: 这个很关键
0: 啊、哦，加点厚的，花点没啥事儿，就怕本来你说我们工薪家庭挣钱也不容易呀、啊，你跟人家那挣得多的比什么吃穿呢？
1: 对
0: 啊、也比不了啊。就像阿玛尼这种国际大品牌，那有钱的人都当家居服穿，
1: 嗯，
0: 穿几次可能就送人了，人也不心疼，
1: 嗯，
0: 我们呢，我们是咬牙切齿买一件啊，得吃一个月的咸菜，那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1: 对，而且六七十岁的一些年龄啊，从这个我们家底儿这方面你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身体这个方面来讲，你记住，人过六七十了之后，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江河日下。
0: 嗯，
1: 我们有一句大家伙都不爱听的一句话，叫今天脱了鞋和袜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钱都花在买那什么名牌上撑面子上，那你说咱们这个年龄身体一旦出现了问题，咱们住院了你治不治？
0: 那肯定治啊，那都想活着呀。
1: 那你钱都霍霍没了，你拿什么治？
0: 嗯，
1: 你拿一柜子的衣服给医院交医药费啊，人家也不能要我。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嗯，
1: 而且说句实话啊，咱们老年人呢、啊、就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对吧？
0: 嗯，
1: 咱们拼的这个里子面子实际上都没有用。
0: 嗯，
1: 人生的下半场记住的比的就是谁更健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想一桌子的这个美味佳肴，你得有一口好牙你才能吃到嘴里吧。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永远都是医院里的流失。
0: 嗯，
1: 啊，一柜子的好衣服你得有个好体格你才有机会穿出去啊。
0: 对呀，
1: 要不然你穿的永远都是医院的病号服。
0: 嗯，
1: 就算你有家财万贯，你得有命才能花呀。
0: 嗯，
1: 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属于那些身体好的人。
0: 哎呦，这事儿我真有体会、啊、
1: 是不是？
0: 我有个朋友才四十出头，
1: 嗯，
0: 就整天忙着应酬，熬夜那是家常便饭了。
1: 哦，
0: 有一天突然心梗，
1: 哎呦，
0: 直接躺到了 ICU 里，那插着管子，意识都模糊了。当时啊，他紧紧抓着他妻子的手，就迷迷糊糊地说：“就我现在才懂，业绩呀、钱财呀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自己能够爬起来喝口粥才重要。”
1: 你看，你说的多有道理
0: 啊、哦，
1: 话糙理不糙。
0: 嗯。
1: 钱财再好也不如我们的生命。
0: 嗯，
1: 名利再大也大不过我们的健康。
0: 对呀，
1: 尤其是当我们人老了之后，最应该保住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
0: 嗯，
1: 你纵然有荣华富贵，但是你没有个好身体你也无福消受啊。
0: 嗯，
1: 那就像香港那边有一个姓刘的富豪，年轻那时候好多的那个女明星交朋友，对吧？
0: 嗯，
1: 身边美女如云，后来怎么的不完了吗？
0: 对，
1: 肾衰竭呀、啊，
0: 是的，
1: 是吧？人家有钱，直接换个肾，虽然说现在还活着呢，但是他过的，我告诉你，甚至都没有咱们普通人如意。
0: 那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累了，回家喝点这个小酒，吃口肉，我告诉你，他都不敢。家里头整个人家有钱，把家都改成病房了，随时随地的他准备透析。
0: 是，
1: 你说咱们在家里头待腻了，出去旅趟游，他那么有钱，不敢出去，
0: 嗯，
1: 就困在家里头。因为出门就有危险。
0: 嗯，
1: 那同样六十多岁，他在同龄的富豪面前，别说富豪了，就咱们普通人面前，你说他有啥面子？
0: 是，
1: 走哪儿都带个尿袋儿。
0: 对，
1: 对吧？别人看见他这闲言碎语的，都小声嘀咕他。
0: 嗯，
1: 哪有面子可言呢？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健康一旦没了，什么都是一场空，
0: 啥都没了，
1: 对吧？
0: 健康的根本是什么？我们大家这两天学了吧？是肾，
1: 肾脏啊，
0: 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对，
0: 所以呢，男同志啊，四十岁以上，女同志35岁以上，正处于肾精亏损的阶段，一定要及时的去填精生髓。这两天我们也知道，海胆黄它可以通过后天来补先天之本的。当然了，像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肾炎、尿路感染、前列腺增生等等肾脏已经出现实质性损伤的人群，更是要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上。它的结构蛋白呢，就是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能够降低尿蛋白、血肌肝能指标，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的肾脏功能。 而且呢，这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带来的海胆黄，它的成分是近20年里难得一遇的最高的，所以有。

0: 需求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400-6949-789，400-6949-789。
2: 而且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老话，
0: 嗯，
2: 说的特别好，叫垄沟里刨食的是条汉子，
0: 嗯，
2: 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
0: 哎，
2: 什么意思啊？就说等你咱们真是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你还能够在农村的那个地里头垄沟里头干活的，我告诉你，那就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你是条汉子。
0: 对，
2: 对不对？
0: 对，真是这样啊，这岁数啊还能在地里边干活，那不说明咱身体好吗？
2: 当然了，
0: 我老家有一个大爷啊，他70多岁了，嗯，从来都没吃过感冒药。
2: 嚯，
0: 真的，人家一年到头也不生病。
2: 嗯，
0: 70多岁的人，40来岁的身体，扛100斤大米，我感觉他走的比我都快。真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包了20亩地。
2: 哎呦，
0: 在家种地
2: 是吧？哎呦，
0: 那也吃喝不愁了。
2: 这个，嗯，
0: 不用儿女惦记，那自己过得不挺好？我看每年秋天他都能给孩子们送大米呢，
2: 嗯，
0: 送地瓜送土豆呢，
2: 呵，
0: 哎，就一大家子可开心了。
2: 你说说这样的老人是不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0: 对，
2: 所以说身体好才是真正的有里子有面子，
0: 嗯，
2: 真是一条好汉。
0: 嗯，
2: 那可是一旦身体不好了，就算你攒出个金山银山来，那也是躺在病床上数钱的傻瓜。
0: 嗯，
2: 因为这个钱他根本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钱的搬运工。
0: 还真是这个意
2: 思，他不是你的，对吧？你今天住院，明天住院，你这钱我告诉你，你得送出去的，
0: 嗯，
2: 是吧？你给医院攒的，你花着钱遭这个罪，你还得感谢人家医院，
0: 嗯，
2: 对吧？你说你是不是傻瓜？
0: 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一旦身体不好了，真要住院了，住 ICU 了，你靠的那个仪器，靠那些管子，你给你续命啊，
0: 嗯，
2: 别说数钱了，钱放你眼前你都没机会睁眼看看，是不是？
0: 嗯，
2: 人这一辈子一定得明白什么是咱们老年人真正的面子和里子。
0: 嗯，
2: 不是说穿名牌，不是说下那个好饭店花钱大手大脚，是吧？你就有面子了。
0: 嗯，
2: 那样迎来的面子都是虚假的。
0: 对，
2: 啊，说没就没的。
0: 对，
2: 对吧？
0: 我记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2: 嗯，
0: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捧。
2: 你看看，
0: 就钱财名利最终都留不下。
2: 对，
0: 都是虚名。我看新闻啊，有的老人网络玩的还挺好的，没事看看直播嘛，
2: 啊，
0: 为了争面子给女主播当榜一大哥，
2: 呵，
0: 没事儿就去打赏点儿，
2: 嗯，
0: 然后自己勒紧裤腰带，什么也不舍得吃喝
2: 啊，
0: 嗯，就把退休金都贡献给女主播了，
2: 呵，
0: 哎，你说这争的面子有什么用呢？
2: 嗯，
0: 你这一个月都没吃好饭，你说你生病了，医药费谁给你拿？
2: 是
0: 你把这钱给女主播打赏，你是不是傻？
2: 嗯，真的，我跟你说，所以说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都不如花在我们身体的健康上。
0: 嗯，
2: 因为只有身体好了，你的先天之本肾功能好了，这才是你的面子，你的里子，
0: 嗯，那肯定是啊，
2: 对吧？纵有金山银山，也要明白只有健康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0: 对，
2: 你想想，我们躺在床上鼻子里打的流食呢，人家同龄的老太太老头跟一堆别的老头老太太咱跳广场舞呢，
0: 嗯，
2: 这些老头又给他送笔，又给他送桌的，临走还给他送一口大黑
0: 锅，
2: 是吧？人家老太太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那是实实在在的享受生活。
0: 是，
2: 啊，你躺在床上，等人伺候，你说谁活得更潇洒？谁活得更自在？谁活得更有面子呀？
0: 那这一看一目了然呢，
2: 多扎心呢。
0: 对，
2: 你再想想，是吧？你天天把药当饭吃，一天3顿，一顿一大把。这个指标也超标，那个指标也不合格，
0: 嗯，
2: 血脂该高的不高，血压该低的不低，那人家老头60多岁40多岁的身体，又跑马拉松又健身的，甚至人家头发都黑的，你天天去医院，人家天天去健身房，
0: 嗯，
2: 是吧？跟年轻人一起说说笑笑的，老伴儿走几年我又找个小10多岁的后老伴儿，是吧？人家推着小孙子在公园里溜达，你可倒好，用轮椅边

0: 别人推你，在医院里穿梭，你说这俩人比，你说说谁更有面子？
1: 这一目了然呢，
0: 对不对？
1: 能走能跳能去健身房的是不是更好？你走到哪儿别人都向你竖大拇指。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再想想，原来你的老邻居也好，你的老下属也好啊，以前看见你都不敢抬头，你说啥是啥、
1: 嗯、
0: 现在好了，你躺在床上了，让人伺候吃喝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人家满地的走，想干嘛干嘛。
1: 嗯，
0: 好了，你俩再见面谁更有面子？
1: 那是。
0: 所以说老年人的面子，我告诉你，都是健康给的。
1: 对，
0: 你没健康，你再有钱，你没底气，你更没面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穿1000块钱的衣服，别人都觉得你是假的。
0: 可不吗？
1: 真的也是假的。
0: 嗯，
1: 但你有好身体，健步如飞，思维清晰，不用人伺候，那才是真羡慕，那才是实打实的抢不走的面子。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最大的面子不是外在的穿金戴银，
1: 嗯，
0: 而是内在的健康硬朗。
1: 对呢，
0: 尤其是健康硬朗的基础就是我们肾脏功能的强大。
1: 嗯，
0: 因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七华在发，开窍于耳。所以说你看肾功能好的话、
1: 嗯、
0: 你说你身子骨这几方面全照顾到了，
1: 嗯，
0: 腰杆啊笔直啊，腿脚有劲儿，头发可能比别人还密实还黑，耳不聋眼不瞎，脑子转得还快，这才是老年人最好的名牌。
1: 嗯，
0: 对不对？
1: 这就是最好的名牌。
0: 对，
1: 肾功能好，你就有底气，有活力，有生活质量。
0: 对，
1: 不用看儿女的脸色了，不用怕自己成为负担，甚至呢还能帮衬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0: 嗯，
1: 走到哪儿咱都是让人羡慕的健康老人，这面子那不比什么都来的实在吗？
0: 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活了半辈子了，肾呢谁都跑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先天之本呢可能消耗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是，
0: 那想要身体好，想要活到老，咱们还有面子。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先天之本咱们有意识的给它补充上来。
1: 嗯，
0: 那么补充肾精，我们肾功能强劲了，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去排毒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就是肾呗。
1: 对，
0: 它要功能不好了，功能弱了，是不是就不排毒了？
1: 嗯，
0: 那这个毒素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所有的细胞它都等于说是浸泡在毒素当中。
1: 嗯，
0: 它不就慢慢的就被毒死了吗？你的身体，你的组织器官，你怎么能好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往往很多人就是肾功能逐渐走下坡路的时候，刚开始都出现什么，比如说精力不足啊，记忆力减退，
1: 嗯，
0: 乏力没劲儿，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期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这些早就在提示你了，你的肾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已经受损了。
1: 是哈，就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他都能有点，
0: 都有吧。
1: 往往觉得，哎，我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0: 就是很多人就拿着这种不正常当正常，
1: 嗯，
0: 这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这种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这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拉响这个警报呢，
1: 对，
0: 是我们肾精亏空、肾功能下降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1: 嗯，
0: 我们的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肾精就像我们人体当中的蓄电池一样，
1: 嗯，
0: 你电池里面这个电量足，你浑身有的是劲儿，
1: 嗯，
0: 对吧？你思维就敏捷，
1: 对，
0: 啊，你睡觉就香甜。好了，你电池电量不足了。啊，或者是蓄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你当然就感觉到哪哪不对劲儿了。
1: 嗯，
0: 你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不是乏力失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蛋白尿、血肌酐这个指标升高，血压难以控制，那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将来你躺在病床上，插着尿管，是吧？我告诉您，那是最没面子的事儿了。
1: 而且吧，肾脏它还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对，
1: 平时吧有问题它也不疼不痒的。
0: 嗯，
1: 等你真去检查了，发现完了，肾功就剩一半了。
0: 你看看，
1: 大家这个时候开始吃消炎药，吃利尿的，吃激素的，结果发现呢，对于挽救肾功能那作用微乎其微。
0: 是，
1: 你最后都是不得已啊走上了透析的这条道啊。
0: 因为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减少炎症的，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免疫制剂，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时救火的。
1: 嗯， 嗯，
0: 延缓。

0: 我们症状发生的，
1: 嗯，
0: 延缓我们肾功能减退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的修复或者弥补我们肾功能的，
1: 哎，
0: 对不对？
1: 都是有炎症就消炎，
0: 哎，
1: 排不出尿就帮你排，
0: 对，
1: 等于在外围帮你的肾脏在做代谢，没有直接的去修复肾脏的损伤，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么在我们中医药当中，12800种中药材当中，
1: 嗯，
0: 我们经过千百年的验证，你知道吗？唯一一个可以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这个圣药，
1: 嗯，
0: 就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1: 嗯，
0: 这两天提到的，
1: 嗯，
0: 它自古以来被译为是我们肾脏的续命散呢，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个肾脏的续命散，就这个词儿可不是随便敢叫的，
1: 嗯，
0: 为啥呀？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甚至强化的，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怪不得东南亚国家要从我们这儿来进口药物级别的海胆黄。
0: 对呀，
1: 对吧？给他们的高级肾病医院当处方药来用呢。你说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早把咱们的中药典藏当中的一些瑰宝拿出来专项研究了。
0: 哎，是的。
1: 哦，一旦发觉有好东西，马上人家老快了，去申请汉方专利。
0: 对。
1: 然后做成成品，反向卖给我们。
0: 你看，
1: 哎，我记得不有个新闻吗？说他们已经是把黄芩，
0: 嗯，
1: 开发成抗恶变的一个靶向药了。
0: 是的。
1: 这回是又研究出海胆黄以后天补先天的作用了。才从我们这儿来进口。
0: 对呀，啊，研究出来了，发现海胆黄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1: 这真有心眼儿，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东南亚的国家，日韩这些国家，他们都是靠海的吧，
1: 嗯，
0: 他们本地也有一些海胆吧，
1: 嗯，
0: 他们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进口我们中国的海胆黄的提取物？
1: 嗯嗯，
0: 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有独特的环境气候，
1: 嗯，
0: 它孕育出的那种药用级别的海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浓度特别高，
1: 嗯，
0: 啊，这个海胆黄的核心有效成分，刚才说的结构蛋白，
1: 嗯，
0: 含量比任何国家的都要高出一大截，
1: 嗯，
0: 药用价值也特别的强。
1: 明白。
0: 尤其是这回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海胆黄，它里面的核心成分的含量是最近20年来我们检测报告当中发现含量最高的。
1: 含量最高的，
0: 对呀，
1: 那不是捡到宝了吗？
0: 是呢，
1: 这要是坚持用的话，肾脏功能的修复那不得提速啊！
0: 我这么说吧，就是现代医学对海胆黄药用的价值研究啊，坚持服用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你别看这个数值比较小啊，别小看这个数啊，
1: 嗯，
0: 就这个数值正好可以抵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自然丧失的肾脏的功能，
1: 就是你缺多少丢多少我给你补上来，
0: 就正好相顶了，
1: 嗯，
0: 所以说针对我们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甚至我们中医说那种肾精耗竭的人群，用1年半载的，哎，有维持肾功能不加重发展保命的这个神奇的功能，
1: 嗯，
0: 是吧？
1: 还真是这样啊，它不仅能够改善那些腰膝酸软啊、没劲儿、失眠的表面的症状，它更是能从根儿上来修复肾脏、提升功能的一个指标啊。
0: 完全正确啊，这也是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是吧？
1: 嗯，
0: 它改善的是我们健康的根本。
1: 嗯，
0: 那静石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海胆黄当中含有那种特殊的结构蛋白，它是专门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原材料嘛。
1: 嗯。
0: 原材料齐全了，你想修复好我们的损伤，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嗯，
0: 是吧？以前我们肾脏为什么修复不了？原材料没有。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要做的就是选择好的产品，然后坚持用好。
1: 嗯，
0: 啊，别管咱们说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倦怠乏力呀、失眠多梦啊、心悸气短呐、头晕目眩呐、腰膝酸软呐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糖尿病肾病的，
1: 嗯，
0: 高血压肾病的。肾小球肾炎的、尿路感染的、前列腺炎的，这属于是肾脏的实际的损伤了吧？
1: 嗯，
0: 不管症状和指标啊，只要把海胆黄坚持用好了，都有

0: 很大的程度帮助咱们好转和改善。
1: 是呢，
0: 是吧？等咱们身体真好了，腰杆也直了，你比同年人这个药吃的少，医院去的少，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跳个广场舞啦，去个旅游啦，去公园下个棋啦，你就能够成为大家伙羡慕的对象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最有面子的时候，对吧？
1: 嗯，这还得黄啊，他是真牛。
0: 嗯，
1: 但是我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不开心。
0: 怎么不开心呢？
1: 好东西是我们中国产的
0: 啊，
1: 我们不知道可能也就算了，知道了还得从国外来买，托关系花大钱，你说这心里能是滋味吗？
0: 哎呦，
1: 让我们自己人反而用不上。
0: 我告诉你，静石，你这句话呀，不但你有这个感觉，也说到我心坎里，
1: 对吧？
0: 可能也道出了咱们大家伙的心声。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咱们为什么搞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就是要打破这种高端医疗资源和珍贵药材信息差和渠道壁垒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全球的溯源。
1: 嗯，
0: 那不就是为了找到像海胆黄这样经历临床验证，普通人反而却难接触的救命级的好产品吗？
1: 嗯，
0: 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不再是有病无处医，有药用不上吗？
1: 对，
0: 咱不需要托关系求人花天价，咱就能够通过正规可靠的渠道获得真正的解决咱们健康问题的这些方案。
1: 嗯，就是咱们平台是在做一件大事儿。
0: 当然了，
1: 这不仅仅是说为大家带来好的产品，更是打通了健康的通道，让真正的好东西能够汇集到我们自己人，还健康一个简单公平。
0: 说的对。
1: 嗯，
0: 啊，我们做的一切其实就希望大家伙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开始，
1: 对，
0: 真正的做到调养好我们的肾脏，
1: 嗯，
0: 保护我们身体的根基。不单是用药上，咱们更要明白养肾的真正的意义，它哪是只管尿频起夜的事儿啊？
1: 对，
0: 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啊。你比如说血压稳不稳，骨头硬不硬，消化好不好，脑子清不清，那不都跟它有关吗？
1: 嗯，
0: 是吧？那些血压过山车似的，关节疼啊，腹泻消瘦的病根不都在肾上吗？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只盯着企业，你没意识到这些大问题可能都跟我们肾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认知还要得到提升。
1: 还真是这样啊，说的太好了。所以呢，千万不要等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天我们才追悔莫及。人老了，即使说你有钱，咱们更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人生。如果说呢，大家也想有一个好身体，用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话，那我们下半场的人生那就是健康快乐，能够笑到最后的。如果大家有需要，也记得随时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20年一遇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药物性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难道要眼睁睁等它变成尿毒症？
2: 传统医学认为，男性过了40岁，女性过了35岁，就到了肾经开始衰弱的阶段，肾功能每年会以1%的速度逐渐减退，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
3: 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一辈子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它是首款能为肾脏填精生髓的珍品，更被誉为肾脏续命散。
3: 它能平补阴阳，温和调理，不上火，所含的结构蛋白还能针对性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受损细胞，帮你实实在在提升肾脏功能。
2: 坚持服用一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细胞，不仅帮您稳步提升肾功能，甚至有机会实现逆转，再为生命续航5到10年。
3: 要知道，临床药用级海胆黄以往一直专供海外肾病重症科室，现全靠健康全球购特殊渠道截流，大家才有机会见到用上，不然就算有钱也难寻。
2: 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不用担心发展成为实质性疾病。
3: 已经确诊想控制病情，更应该提早用上，提升肾功能，延长肾脏5至10年寿命。
2: 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就能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肾脏相关问题。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药用顶级海胆黄。它原本啊，专门供泰国、马来、日韩的肾病医院，是出口创汇的药用好物，核心用于助力肾病重症患者。海胆黄所含的结构蛋白能够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细胞，助力病情稳定不发展，甚至能够实现逆转，为生命续航5到10年。更难得的是，本批次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啊，那是创下了近20年难得一遇的峰值，效果自然也是近20年里最强的。正因如此，全球购发动特殊关系，为大家截留了30000盒，机会珍贵，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今年55了。我每天我都守着收音机，等着药物级别海胆黄发放了，我要订1年的。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你这样，你慢慢说啊。你要想得到这个海胆黄，你是给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4: 给自己用
0: 啊。
4: 我吧，就是有慢性的肾小球肾炎。
0: 哦。
4: 我以前嘛一直吃西药，
0: 嗯，
4: 医生开的什么沙盘类的药，降压降蛋白的，还有像那个，加伯尼龙激素药也用过。
0: 啊，激素药也用过了。哦。
4: 嗯，但是尿蛋白它老是1克多，降不下去。
0: 嗯。
4: 肌酐也是在100上下晃悠着。
0: 啊。
4: 你说我天天啊对着化验单，焦虑的睡不着觉啊，就怕哪天啊肾衰了。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慢性肾炎真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啊，它确实是会一步一步加重的，就朝着我们这个肾功能越来越衰退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啊。但是西医上呢，你用的方法基本上也就这些了。你试过这个中医中药没有？
4: 试过
0: 啊。
4: 中医说我这个肾阴阳两虚，
0: 嗯，
4: 给我开过金匮肾气丸，
0: 明白，
4: 也搭配过左归丸还有右归丸，都调过
0: 啊，都用过。
4: 哦，感觉这精神头好点。
0: 嗯，
4: 但是一复查指标还是老样子，不痛不痒的。
0: 啊指标没加。
4: 不大，
0: 明白。
4: 哎呦，说实在的，我现在啊都快没信心了。
0: 这样啊，其实我们中药啊，常规的一些补益我们肾脏的一些药物吧，要么就是偏那种温阳性的，要么就侧重就是滋阴的啊，像你这种肾脏是阴阳两虚型的啊，实际上是我们本源耗伤的一种情况啊，确实需要一种能够直达肾经、平补阴阳，而且没有偏性的核心的这种药物来填补我们的根基。像你这种情况啊，用普通的药材还真就不能够轻易做到。咱们中药里头啊，12800种中药材当中，海胆黄提取物只有它能够平补我们肾阴肾阳啊，能够稳步的提升和改善我们人的精气神的这样效果，你可以试试它啊。
4: 嗯，所以啊，我听到海胆黄我就特别激动啊。
0: 嗯，
4: 王老师，我不是啊凭空相信的。
0: 嗯，
4: 我有个亲戚住在新加坡，之前啊，都肾衰5期了。
0: 哎呦，
4: 你得长期透析，一周两次。
5: 嗯，
4: 这人的状态吧特别不好。
5: 是。
4: 结果他居然跟着女儿回老家过年来了。
5: 啊。
4: 我一看那脸色，那精神头，真不像个重病的人。
5: 嗯。
4: 嗯，他姑娘嘛是做生意的，
5: 嗯，
4: 也有钱。
5: 嗯。
4: 说给他转到新加坡最好的肾病医院，那边除了常规治疗，就给加了那个镇院之宝，就是药用海胆黄。
5: 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哦。
4: 嗯，说是延缓肾衰效果特别好。
5: 是。
4: 这不，他系统治疗下来，现在透析从一周两次啊，减到两礼拜一次了。
5: 多好啊！你看看。
4: 哦，就是说是这个肾脏自己过滤的功能回来一些了。
5: 哎，对，你看看。哎，这就是海胆黄的效果。在这个肾脏疾病治疗的领域啊，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看，尤其是国外很多一些顶级的这个肾病的一些治疗机构都在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它实际上就看中了它里面这个提取物是啥呢，是结构蛋白。这个结构蛋白能够直接修复我们人的肾小球和肾小管，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我告诉你，这其他的药材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结构蛋白的这种成分，所以说它也做不到修复我们肾脏的这个作用，只有海胆黄能够做到这个效果，是吧？
4: 嗯，我当时吧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5: 嗯，
4: 海胆黄不是吃的吗？我一直没敢信呢。
5: 嗯，
4: 不，这几天紧着听咱们全球购节目，
5: 嗯，
4: 我才恍然大悟。
5: 对，
4: 人家用的是药物级别的，
5: 对，
4: 跟市场上吃的完全是两码事，
5: 完全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
4: 嗯，
5: 市面上卖那个海胆黄啊，那就是食品，对吧？它里面含有的结构蛋白几乎没有，而且活性成分也特别低，远远低于咱们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而且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专门提取的就是那种结构蛋白的物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我告诉你，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它富含里面的结构蛋白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损伤。就好比是我们肾脏，它原本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滤器一样，你过滤管破了、漏了、堵了，那毒素就排不出去了呗，对不对？那就憋在我们身体当中呗。海胆黄药用级别的提取物，它是直接给我们肾脏提供原材料，就这个结构蛋白，然后把你这个过滤网彻底的给你修复好了，然后强化它，从而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我们肾脏的排毒代谢的功能。所以说你像国外有一些顶级的肾病的医院和生殖中心，它是给那些重症患者，比如说泌尿外科啊、肾内科啊，甚至需要保肾的一些恶病患者来进行续命用的、延寿用的。一般能够给我们的肾脏的功能的损伤的患者，正常来讲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的病程5到10年。所以说这种产品特别好啊。
4: 哦，怪不得我亲戚那么重的肾衰啊都能改善。
5: 对呀、啊，
4: 我这肾小球、肾炎还怕没救吗？
5: 对、啊、
4: 所以我说什么、啊、也得定上一年的量，我就只靠它了，
5: 指望它了。我告诉你，这次啊，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和有益成分、活性成分是最近我们发现近20年来含量最高的、最优质的。那以前都是必须得出口的，我们是从这个出口创汇的订单当中给大家伙截留出来的，是吧？目前只有3万盒，谁想着算谁的啊？
4: 哦，全国就3万盒，
5: 对，
4: 那可真是不多。幸亏啊，我打电话走，晚点都保不住就没有了。
5: 你这样放心吧，就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肯定你能留够啊。你配合常规的药物，你就按时的，咱们按量的给它用好。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什么尿蛋白呀、啊、什么肌酐的指标啊都会有明显的变化的，好不啊？
4: 哦，太好了，我身体有改善、
5: 啊、
4: 肯定第一时间跟你汇报。
5: 好啊，
4: 再见了。
5: 好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带来的海胆黄呢是实打实的临床药用级别，在12800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后天填先天肾经的珍品，作用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更难得的是呢，它虽是丹药却堪比大组方，成分互补，能够模拟君臣佐使，实现全方位调理。和常规药物来比呢，还能够平补阴阳，服用不上火。这样好的东西平时啊很难见到，为了让大家能够用上它，全球购启用了特殊渠道截留了3万盒。 这在海外堪比是无价之宝，而在咱们全球购的平台呢，仅需要380元就能入手了，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批海胆黄的有效成分含量效果那是近20年里最佳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5: 哎，你好，你好啊。
6: 我要麻烦你，我要订那个海胆黄。
5: 哦。
6: 给我留2年的，因为我什么呢？那高血压，还有肾病，还有这浑身的骨头的问题啊。
5: 哦，
6: 我指望他能解决一下呀。
5: 那不正对症吗？是吧？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6: 因为我那是高血压引起的肾病
5: 啊，
6: 要5-6年了，血压呀、肾脏啊，都跟跷跷板一样，不是血压往上翘啊，就是尿蛋白又高了。
5: 哦，
6: 其实药我没停过，
5: 嗯，
6: 指标啊也没稳当过呀，天天没劲，这人哎呀浑身也发痒，
5: 明白，
6: 抓的一道一道的口子啊，那擦啥膏药是不管用。
5: 嗯，
6: 这最烦人的什么，这尿啊泡沫多，就好像那啤酒那倒多了那种感觉。
5: 嗯嗯嗯，
6: 早上起来吧眼皮肿的，哎呦睁开都费劲啊，而且到下午2条小腿也是肿的，
5: 也肿哈。嗯，
6: 哦，
5: 你这个还真就是高血压肾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啊，就是如果我们血压长期的高压啊，它一定会损伤我们的肾小球的这个过滤功能的，当你肾脏的滤过功能下降了，那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有用的东西它都漏了，没用的东西它排不出去，你比如说蛋白啊有用吧，结果它漏掉了，水分毒素垃圾它没用吧，结果它排不出去。
7: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所以说我们临床表现是什么呢？浮肿、乏力、皮肤瘙痒，明白吧？这典型的这个高血压肾病啊。
6: 您说的挺对的，
5: 嗯，
6: 而且我那个骨头也不行，哎呀，到医院检查吧，医生说什么骨质疏松，
5: 对，
6: 以前疼的厉害啊，后来用了全球购的可涂抹的那个氨糖啊，哎，我感觉还真管用
5: 啊，
6: 哎呀，膝盖疼啊，还有腿抽筋啊，我就感觉好多了呀，
5: 是吧？
6: 我还推荐给好几个人用了，
5: 您看看，谢谢你的信任啊，可是咱得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你光靠可涂抹的氨糖，它是能够修复我们的关节，补充我们的软骨啊，有抗炎镇痛的作用，但是这个都是解决局部问题的，是吧？你病根在我们肾脏上的，我们中医讲肾是主骨生髓的，我们全身的骨骼的坚韧性啊，骨密度的高低啊，我告诉你，它根源都取决于我们人的肾脏肾精是否充足。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骨头的问题的话，一定要从根儿上加强我们这个人的骨骼，你就得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这一点做到了，我们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这骨骼的问题我们就迎刃而解了，明白吧？啊，
6: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我这老底子还是虚啊，
5: 虚啊。
6: 不过嘛，你说啊，你讲那个海胆黄，我一开始我跟你说实在我不信
5: 啊，
6: 为啥呢？我以前是卖海鲜的，
5: 呵，
6: 海胆黄我们也少吃
5: 啊，
6: 比方说拿了蒸蛋啊拌饭啊，哎呀当时图个鲜味嘛，啊，没感觉对这肾有啥效果呀。
5: 哎呀我告诉你，你吃的啊那是食品级的海胆黄啊，
6: 哦，
5: 你就追求个新鲜鲜美就行了啊。
6: 对啊，
5: 我们中医界说的那个它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那和你吃的那个海鲜，
6: 哦，
5: 那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你就好比是桔梗，桔梗是不是药材啊？但是那个东北人拿它拌那个狗宝咸菜，那不就是食品了吗？对不对？它有什么润肺的作用啊？它完全两个级别的啊！你那属于农副产品是吧？它不是药物，对吧？真正的那个桔梗，就像我们这个海胆黄一样，要达到药用级别的，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临床使用，是吧？必须得是药房能够开得出来的， 才能够达到这种药用级别。它必须得经过严格的炮制啊，有明确的药效成分，有这个标准的，它有主治功能的，才能够是算是药用级别的。这能是一回事吗？对吧？
6: 听你那么说确实不一样。
5: 对，而且我告诉你。

0: 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我告诉你，它来头特别大。我告诉你，第一个啊，在我们这个中草药当中，有12800种中草药材，它是唯一一个能够以后天补先天，直接添补肾精的一味药材，啊，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是我们人的肾脏的续命散，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第二个呢，它是极少数的单药成方的药材，啊，就是它是一味药材，但是它本身就具备什么呢？君臣佐使全方位的一种调理的作用，它不用配别的药材，就光是它一味药自己就成方了，明白了吧？
1: 哟，那么厉害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国外很多的顶级的肾病的医院，他不惜重金从咱们中国进口，他们你看很多国家都靠海，他能没有海胆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呀？就是我告诉你，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一定有特殊的生长环境、特殊的品种、特殊的萃取的工艺，才能够决定它是不是药用级别的，是吧？确实咱们国内啊，这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有效成分含量特别高，能够达到这种药用救命级别的。所以说很多这个国家，别看它靠海，还得从咱们中国进口啊。
1: 这回我彻底懂了，怪不得我吃那点海鲜没用啊。
0: 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真的要是有条件的话，赶紧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用上，是吧？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升了，你血压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也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包括你什么蛋白尿的问题，包括你骨质疏松的问题，我告诉你都能够很好的一个见到效果。而且我告诉你说，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批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它这个含量据我们所知是最近20年来含量最高，质量也是最好的，是吧？效果是20年来一遇的一个巅峰，所以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从那个出口的订单里头临时的给它截留了3万盒，是吧？你下次想遇到这种品质的，我告诉你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呢啊，这不是普通的产品啊，是给咱们这个肾脏修复啊提供直接原材料的一种非常好的药材啊。
1: 20年一遇，那我可不能错过。哎呀，等我把那个肾脏这些虚损啊这些漏洞都修补上了，那我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哎，我就能跟着大伙去跳跳广场舞啊，我也去打打麻将，去到处走一走。
0: 对，
1: 那时候哎呀，我把我退休金花在吃喝玩乐上，我不吃药了。
0: 对，
1: 那我这过的不是跟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吗？哎呀，这海胆黄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一份好吧。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2年的用量，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我们会严格的按照我们这个预定的这个订单的顺序给大家伙发放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谢谢你梁老师
0: 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尿频、尿等待、尿痛等轻微的不适，还是已经确诊了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或是药物性的肾损伤这类实质性的肾病，都不用慌。想让病情不发展，稳住现状，甚至是逐步提升肾功能，恢复肾小球与肾小管的滤过率，避免发展成尿毒症，海胆黄会是您的得力帮手。临床研究证实呢，坚持服用海胆黄1年半以上，每月修复1%受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的细胞，帮您啊逐步的改善肾功能。在国外，它早已经是给肾病重症患者来续命延寿的重要助力了。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数量非常的有限，库存已经告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呦，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海胆黄还有没有货了？
0: 啊，
3: 我想订呢。
0: 你这样，你具体的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啊？
3: 哎呀，我是5年前呢，这个左肾切除了。
0: 哦。
3: 哎呦，现在就靠右边这一个，
0: 明白。
3: 但是这2年呢，这个肾炎呢老是犯呢，
0: 老是犯病哈。嗯，
3: 他一累就复发。
0: 嗯，
3: 这个尿里边那个泡沫呀，特别多。
0: 嗯，
3: 就是有时候啊经常腰酸的直不起来
0: 啊，
3: 到医院去，他医生呢只给我开了一些什么消炎药啊、护肾药啊。说实话，这几年都没断过，
0: 没断过，
3: 一直不敢停药。
0: 嗯，
3: 也没什么效果。说实话，
0: 嗯嗯，
3: 我现在啊，什么也干不成了，什么也不敢干，
0: 嗯、
3: 就怕把另外一个唯一的肾给搞坏了。
0: 如果你做过肾脏的摘除手术的话，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能劳累啊。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就剩一个肾脏了嘛。你想一想，就一个肾脏了，他的一个工作负荷那是我们正常人的两倍啊，对吧？长期的处于这种过度劳累的状态下的话，我们剩的那个肾脏就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出现发炎的问题，也更容易走向功能性的衰退。但是你看很多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因为什么原因摘除肾脏的，最后剩一个肾的这样的患者，西医的治疗方式吧，大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有炎症了，那我就给你用点消炎药把炎症压下去，对吧？都是这样的方法，对症施治。这样的治疗方案呢，它没有解决我们强化我们肾脏本身功能机能的包括耐受力的这样的问题，西医上还没有这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对吧？
3: 对对对，哎呦，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3: 哎呦，就是说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
0: 嗯，
3: 什么注意饮食，
0: 嗯，
3: 说药吃了说是能压下去，
0: 嗯，
3: 但是断根就很难。
0: 对，
3: 哎呦，老师，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假如吃这个海胆黄能不能行？
0: 嗯，
3: 我现在心里也真是没底呀。
0: 首先我告诉你啊，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因为你就剩一个肾脏了，那你剩一个肾脏了，现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能不能用？完全可以用，但你得明白一个道理，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不是咱们临床那种普通的药物，是吧？它是能够修复我们肾脏肾小球细胞和肾小管细胞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之所以能够金贵，就是因为它是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以前啊那都是要出口的，出口到什么日韩呢、新马泰这些国家的，专门用于那种比如说重症的肾病的患者的治疗的，因为它出口了能够赚外汇嘛，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国外的医疗体系也认证了它这种临床的药用价值，它能够提供我们肾脏修复的最需要的那种结构蛋白，直接从细胞层面上把我们受损的肾小球的滤过网啊、肾小管啊给你修复好了。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也是最需要的一种治疗根本的方法，从根儿上给我们就剩那一个肾来减负来加固，听懂了吗？这海胆黄挺适合你的啊。
3: 哎呦老师啊，我不求它能让我一个肾的功能变得那么强大，
0: 嗯，
3: 我就指望它能帮我稳住，
0: 明白，
3: 不要继续坏下去，
0: 嗯，
3: 千万别走到透析那一步啊。
0: 嗯，
3: 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千恩万谢了。
0: 是，你现在因为剩下一个肾脏了，你更应该注意了，是吧？而且你这种想法也是比较现实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一定要用好啊！用好的话，还真有可能让你就达到你这个预想的这个地步。因为你要是一段时间坚持使用的话，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你现在剩一个肾脏的底子比较薄，你得坚持用好。好不啊？
3: 哦，那我得用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有用呢？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至少得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相对缓慢一点的过程，因为它是重新的修复嘛，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理解，你就会亲身体验出一些效果来了。啊，你比如像之前，哎，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是吧？腰酸腿疼减轻了。晚上起夜的次数减少了，泡沫也明显的减少了，所以说我可以建议你啊，一年之后你可以到医院做个复查，很多指标可能比以前还会稳定，但是你千万记好了啊，你指标有变化了下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你别觉得啊我就好了就可以停了呢，你坚持给我用，才能够避免咱们有些问题的反复发作，让你的病情是吧得到一个及时的刹车，明白了吧？啊，
3: 所以说还是得长期吃。
0: 对，
3: 那如果我坚持吃上一年半载，是不是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
0: 对，你要是用到一年左右真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确实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啊，因为它不简简单单是修复我们的肾脏是吧，调理你的肾炎的问题， 而从根本上提升你肾脏的机能和抗病的能力。

0: 等你肾脏的功能强了，自然而然的很多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呦，谢谢您，老师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是有点希望了，看来，哎，老师，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不？
0: 你这样，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0: 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啊。这个点我们重点关注到了风景区天气预报。首先呢是静宁郑和公园，今天是多云转阵雨天，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呢是多云转阵雨，1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3到30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多云，19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7度。士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多云天，19到3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阴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转阴天，17到25度。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会下雨，不要洗车。最低温度18度，最高是28度嘞。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来了，路面上的信息呢，也要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当然呢，现在啊，目前进入昆明各条高速和地面的道路均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总体来说呢还是很平稳的。那就有更多信息呢，祝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通畅喽。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蒙尼各位早，邀你聆听，这里是七点零八分的，
1: 这里是 FM 九七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兄弟姐妹呀、啊！不知道一周没来，有没有朋友想念我们呢？
1: 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开通了 FM 九一八 YN， 大家想和我们互动交流，想和我们说点什么话呢，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的，那今天的资讯呢，非常的清爽啊，像今天早间的天气一样。但是其实大家今天中午一点呢，可能就会下小雨了，衣服啊还是要穿长一点，不要把短裤露出来哦。
1: 另外呢，今天不太适合洗车，那么忍忍，等到风和日丽的时候呢再去洗。
0: 好嘞，接下来说到风和日丽，阳光柔和，那么今天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柔和的信息吧。
1: 夏天到了，很多人觉得特别的热，特别是昨天前天这气温还挺高的，大家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来一杯冰水是最舒服的、但

0: 是啊，这是一件非常伤脾胃的事情，而且如果特别热的时候猛灌冰水，还容易引发头疼、胃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您做一个健康的科普提醒了。如果你特别热的时候啊，35度左右的温水才是夏季的救命水。
1: 救命水，救命水，就要小口慢饮，定时补充。它既能快速的解渴，稳定体温，又不会刺激我们人类的肠胃。当人类出汗多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一小撮盐，或者是一片小柠檬，既补钾又补钠，缓解乏力、头晕的效果呢，就是缓解头晕的效果翻倍，比喝什么所谓的功能饮料健康饮料啊，管用多了。再次提示大家，一小撮盐或者一片柠檬就够了。
0: 另外特别热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空调，但是你知道吗，空调26度的时候是最省电的，而且呢空调的风口啊朝上才是最凉快最健康的，
1: 不是怼人吹对吧。
0: 那怼人吹很多人会头疼，而且再次提醒大家，空调千万不要怼人吹，尤其你坐在空调的下方不要对着你的头吹。
1: 我们昆明人的话基本上是吹不到空调的，因为基本上啊，我看现在省外的朋友来这里说啊，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你说在大太阳下面有30多度，突然他到阴凉处一站，说啊，怎么阴凉处还有点小冷呢。我们这儿真的是自带天然空调，所以提示大家，像沙姐说到那样，空调不要对头吹，调到26到28度啊，
0: 26最好，26最省电。
1: 哦，好，那这个度数呢，既省电又省人，不会把人吹感冒了，就省得大家呢去看病治疗，耽误事儿了。
0: 另外呢，到了夏天特别容易犯困没有精神啊，很多上班一族都是靠咖啡来续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比咖啡可能会更好用、更方便、更提神醒脑的方法，就是啊，每天按揉虎口的合谷穴1分钟。那么比如说午后特别困的时候，开车疲劳、工作没状态呀，按一按你会发现立马能够清醒，还能够舒缓压力、改善情绪。所以呢，虎口的合谷穴您记得了吗？要不今天中午特别累特别难受的时候摁个1分钟，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咱不别中午了，待会儿等红灯
0: 的时候，现在就可以摁一下，
1: 试一下啊，等红灯的时候在虎口这个位置，
0: 对，合谷穴。
1: 其实只要我觉得摁疼了，
0: 酸酸的，它应该是酸胀的感觉
1: 啊，不管哪个穴位，只要一疼就马上就不困了，
0: 把自己掐醒了。
1: 掐醒了啊。那高温天气呢，紫外线也特别强，只涂防晒霜是不够的。皮肤专家呢提示大家，云南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了，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刻，上午10到下午4是最强的，尤其是云南高原地区，外出一定要戴帽子、打伞、穿防晒衣，物理防晒加防晒霜双重保护更加稳妥。那晒后呢，很多朋友啊会觉得自己被晒伤了，一定要记得立刻敷面膜，先用常温的喷雾舒缓，再补水修复，皮肤呢就不会泛红，也不刺激了。
0: 另外到了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感觉胃口不太好，那么建议您啊，饭前喝一碗清淡的汤粥，这样呢又开胃又护胃，还能够控制您的食量，避免暴饮暴食。另外呢，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啊，多吃一些黄瓜、番茄、苦瓜、绿豆芽，这些应季蔬菜呢清热解暑，补水又补维生素，而且呢不用忌口，轻轻松松就能吃出夏天的好状态了。
1: 好嘞，那时间来到了7点13分了，加健康的资讯呢给大家带来清爽的一天，那生活的资讯呢说完，我们要说说世界各地的资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达到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0%，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 受骗。
1: 文旅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全国 A 级景区的接待游客数量达到75.1亿人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
1: 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国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的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的汽车。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的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社会方面，6月2号，国家防灾救灾救急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勘察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0: 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殷佩氏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公布的研究数据，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的最难的红玉髓制品，证实数千年之前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0: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梯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实现批量量产化，将为我国关键领域提供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
0: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的观赏期，引来许多的游客。
1: 生机盎然的一天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大家早安了。

0: 来了各位，7:17，也许啊，在瞬间你就自有答案。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答案呢？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这条资讯有关。韩国的延世大学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会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比如说，你洗完头以后是自然晾干头发呢，还是会用吹风机吹头发呢？
0: 那肯定是我们都觉得说，洗完了头发赶紧用吹风机吹干，不然。冬天啊，特别冬天，如果吹不干，一出去冷风一吹啊，头就疼了。
1: 那夏天呢？
0: 夏天也得赶紧吹干啊，因为呢，外面热，如果你不赶紧吹干，外面一吹，你出去一出汗，你的发型就塌了。
1: 哎呀，你的结论是对的，但是理论它是这样的：自然干发需要2小时，水分长期渗透会破坏头皮内部的细胞膜的复合层，导致毛鳞片松动，发质毛躁。而吹风机在95度高温下呢，虽然啊，它会损伤毛鳞片，但是保持47度加15厘米的这样一个距离是可以控制伤害的。
0: 好，那一句话啊，把它解释清楚，就是说，其实专家研究得知，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其实更保护头发。
1: 没错，
0: 很多朋友觉得自然晾干好啊，自然晾干保护头发，没有，吹风机刚好。更好一些。
1: 是的，有这么一条结论，叫做拒绝湿发马拉松，选择低温快干才是保护头发的智慧
0: 啊。所以今天想问一下大家的发量怎么样啊，
1: 就是你对你的发量满意吗？然后平时怎么养护头发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无论男女啊，就是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头发啊，我是男的，我的头发掉得快光了。那你说说你的生活习惯，我们避避坑是吧，我们避免。
1: 你是平时怎么护发的，还是对头发一点保护都没有呢？也可以说一说平时你是吹干头发还是自然晾干。
0: 对，你头发多不多啊？女生也可以说说看，你头发如果多的话，你平常是怎么养护的，我们也学一学啊。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强降雨多，土墙老旧围墙容易泡水倒塌，停车别停在土墙边、施工围挡旁，大雨一冲墙倒了砸车，找个空旷的地方或者地下车库停车，安心无忧。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8: 早高峰来了，
9: 早高峰来了，
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

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被
1: 梦里各位早7:2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说说大家的头发的护理、
2: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对你的头发满意吗？平时也可以说说你是喜欢吹干头发呢，还是自然晾干、平时有什么护发的小妙招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即便是大家是用吹风机吹干的头发，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这个吹风机啊挺好的，吹完呢不毛躁又顺滑，而且不伤头发。你什么品牌？你可以说说看，我们把品牌遮一个字啊念出来，然后呢给我们学习学习、
2: 其实最关键护发的关键有的时候并不是吹风机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学会用中档风，就40到50度的这个中档风去吹、而且距离大概是15厘米，就是手掌的宽度啊，
1: 一眨吧。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坤坤话
2: 说一眨，先用热风吹一下，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呢冷风收尾闭合毛鳞片，这样吹出来头发就特别的顺长了。不信您今晚试试。
1: 你是就别说，我吹头发也是先用热风，
2: 对，再用冷风，
1: 洗了之后先用热风吹干，
2: 没错，
1: 吹干以后呢，它得要定型，定型的话用冷风一吹，
2: 哎，
1: 你看那个，你吃过凉面，
2: 凉面要过个水，
1: 焯个水以后呢，它就支棱，
2: 脆了，
1: 它就支棱，就是男生的头发，因为我们就有时候会把顶棚吹高，这叫顶棚吗？
2: 叫高颅顶。
1: 哦，高颅顶，
2: 顶棚，
1: 顶棚。就是大家懂就行了，那我们现在要把顶棚吹高一点啊，完了之后你用热风吹的它一会儿就塌下来了，你得要最后
2: 收
1: 尾的时候冷风一吹，像是凉面定型一样，一会儿就支棱起来了，一天不倒，金枪不倒。
2: 所以关于吹头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在乎你用什么样的吹风机，而是你是否用了科学的
1: 方法。你看有位朋友就来了，说很显然说喷点香水在头发上吗？
2: 有、有专门用在头发上的香水。
1: 哦，是这样。
2: 最早的时候好像是迪奥出过一款
1: 啊，香水是喷头发上吗？
2: 对对对，喷在发丝上的。
1: 你别说，香水喷哪个位置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2: 香水不用喷哪个位置，香水你把它喷在半空中，然后站在下面，让它缓缓的落在你的身上，自然的和你融为一体。
1: 哦，明白了，在空中呲呲两下，
2: 对，
1: 然后
2: 你站在下面等着吧，
1: 等下面转圈就行了。
2: 对，等它自然的轻轻的像花瓣一样飘落在你身上。
1: 那不喷嘎吱窝呀？
2: 喷嘎吱窝，你不怕到时候这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1: 好的好的好的，盈盈
2: 只有弊大于利吗？
1: 好的，盈盈的发量我们待会儿来关注，我们首先还是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吧。
2: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长虫山的事儿。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昆明长虫山正式解除封山的管控了，市民可以登山健身、俯瞰全程、观赏日落啊，终于又可以重回大家的休闲清单了。但是呢，为了保护生态和安全呢，禁止社会车辆驶入。大家去长虫山呢，一定要先将车停在指定的停车场，以后呢，步行上山。
1: 这里的山林呢，绿意正浓，视野开阔，成为了市民傍晚休闲打卡健身的好去处，也标志着昆明城用于网红的休闲地回归常态的开放。有段时间我还是比较喜欢去爬一爬长虫山的，因为它左面呢看得到啊，前面是看得到昆明城，后面是看得到这个鹿圈方向。植被也还是不错的，有自己的独特风味哟。
2: 所以我们昆明真挺好的，有山又有水。来看看滇池，昨天呢遇见滇池，滇池保护治理科普宣传月呢正式启动了。地铁4号线开出了一个主题列车，车厢里面都布满了滇池治理成果、生物多样性、节水护水的知识。那么火车北站也同步打造了沉浸式的科普空间，用生动的画面展示了滇池30年的变化。那么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啊，就在这样一个旅途当中啊，不知不觉就学习到了保护滇池的知识了。
1: 再来关注6月1号的云南省妇幼保健院新院正式启用试运行了。新院在哪里呢？广福官渡区的广福路啊，占地72.93亩，规划床位达到1100张，初期开放150张。新院的环境呢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为完善，聚焦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护理，大幅提高昆明及全省妇幼保障的能力，宝妈宝宝看病啊也更加方便舒适了，民生医疗的福利再次升级。
2: 昨天呢， 粤滇文化交流活动在昆明热闹开启，官渡古镇开设了非遗的市集，广东的醒狮彩灯刺绣与云南的扎染银饰制茶同台亮相，还有岭南美食和滇味小吃集中展销，两地的文艺团队也带来了精彩的演出。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能感受跨越两省的文化碰撞了。
1: 除了在这里可以碰撞，我们到菜市场去碰撞一下吧。近日呢，昆明少儿嘉年华走进了农贸市场，小朋友化身小小采购员，在摊主的指导下认菜、询价、称重、付款，完成真实的采购任务，把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呢搬到了市场来进行实践，让孩子在烟火气中学会了像啊算数啊，然后多退少补啊，沟通能力啊，生活气息，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儿童节，也让亲子的互动更加温暖接地气，收获家长的一致好评啊！我强烈赞同，就是让孩子去接触生活，才是儿童节的真正要义呀、啊！
2: 至少让孩子们知道五谷都有啥
1: 啊？五谷都有啥？现在很多成年人都不知道，五谷都有啥？
2: 就
1: 说说看。
2: 来，五谷都有啥
1: 啊？欧包、面包、灰饼、条酥、
2: 宽面条、窄面条、粗面条、细面条。好，来看银铃，来说说我们今天发量的事儿。银铃他说：“喜莎莎早，我现在的发量是年轻时候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失眠啊，这头发哐哐哐往下掉，除了不在头上，那么地板上、枕头上、卫生间都是头发。”
1: 他说：“还有可能啊，是用了不同的洗发水的原因。”现在都是自己配中药打成粉的洗发水，自己配来进行洗头，只要是白天洗啊就自然晾干，晚上洗呢就用吹风机吹干。
2: 那么从我们刚才这个韩国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啊，无论你白天洗晚上洗，记得用中温吹风把它吹干，自然晾干对头发并不好。
1: 嗯，用吹风机更护发。
2: 是的。
1: 好，那除此之外呢，说到洗发水呢，大家可以试试啊，用肥皂洗头，
2: 一点
1: 都不伤头发。
2: 我才不信呢，梳都梳不开、如果女生洗的话。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欢迎各位早，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星期三，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好。
4: 西哥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现在的昆明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中学的周边，比如说121大街、云大附中附近，还有白塔路昆石中白塔校区附近，包括川京路的进城方向财大附中附近。我们来看具体哪些路段啊。那121大街呢，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巷车都缓行，速度不算太慢，正常的跟住就行。这一带呢，因为学校扎堆，那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的，后车要注意保持耐心。云秀路从广福路到季红路这段呢也是走得比较慢，旁边的季红路从云秀路到季关路也在排队，交警正在疏导当中。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闽学巷车都缓行，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金色大道辅路附近有一段也是缓行的。另外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车多，基本上不太影响通行哈，但是要保持耐心。铁橘路五一路的附近这一段走得特别的慢，因为巷子很窄啊，能绕的话就从五一路或者人民中路走会好一些。另外科高路北向南在科发路的附近也是有缓行的，周边有学校，经过的时候要留意路边。白塔路昆石中附近呢，现在车行比较的缓慢也请大家注意送娃的车靠边停稳了再下。我们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B线南有缓行，但这段不长，基本不影响。西二环目前通行正常进出城的方向呢，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附近车多缓行，现在车流量大但还不算太堵。南绕城高速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也是有缓行的。那送娃的朋友记住了，靠边停稳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朋友呢就尽量的绕开校门口那一段了，大家互相体谅，早个风呢也能够多点好心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6: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第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5: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模拟股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各位久等了。
1: 接下来说个事儿呢，给咱们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们提个醒。现在如果孩子生病了，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买点药给他吃一吃，特别是平时的什么小感冒呀，哎，其实吃个药也就好了。但是，万事就怕但是。
0: 但是如果是因为发热啊，孩子有发热的症状，咱们可不能自行进行诊断呢。武汉9岁的男童乐乐因为发热，家长就说啊，没关系，敷点退烧药就行了。结果全身超过30%的皮肤大片脱落溃烂，模样如同重度的烧伤，眼口被血痂粘黏在一起无法活动。武汉儿童医院诊断为叫做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症，这是一种非常罕见但是凶险的药物超敏反应症状，免疫系统会误伤了自身的皮肤啊。
1: 经过半个月 ICU 的救治，乐乐啊终于康复出院了。近两个月该院已经收治了2例类似的危重患儿。医生提醒了，儿童不是大人的缩小版，千万不要凭经验自行给孩子用药，服药以后出现发烧皮疹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我的天哪，像烫伤一样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 作为父母听完以后就是一字疼心疼。
0: 因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头疼脑热啊，是个常事儿，所以很多父母就哎呀没事儿，我有经验了。有的时候啊，哎呀，孩子这个贵重物品还是保护好吧。
1: 来说到健康的事儿，关注下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顶层设计，健全多层次儿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儿童疾病防治和健康的保障水平。
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的就医可及性呢进一步的提升。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3: 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我国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同时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师团队正在为患儿查体问诊。
4: 这个医院有北京的专家特别热心，没必要在北京的门诊去了，方便我们也放心。
5: 我们的理念就是专家跑，患者不跑，定期北京专家过来做门诊，而且同时带动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的不断的提高。
3: 15、17，我国将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中央财政下达了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年各级财政安排大约1100亿元，支持各地发放育儿补贴，补贴按照季度发放，审核通过以后呢及时兑现，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营造生育的友好环境，惠及万千家庭，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0: 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的独库公路。新疆独库公路因为冬季山区啊积雪严重，路面结冰加之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了季节性通行，每年的6月到10月开放。1号起呢，独库公路正式恢复了全线的相关通车。
1: 近年来独库公路的自驾游不断的升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丽风光。
3: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 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板，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十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打板，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地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1: 继续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到关于头发的事情啊。菩提笑了，他说，
0: 菩提大哥说，
1: 本人77年出生的
0: 老大哥了，身边的小伙伴们以前也是一直用洗发水的，后来啊，大家就改成了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就用香皂或者肥皂来洗。哎，你看刚才我说用肥皂来洗的话，沙姐说不行，它会粘黏在一起。
1: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要分开，因为女生长头发用肥皂洗真的梳不开，男生头发短，我觉得特别是剪那种
0: 寸头，
1: 你用什么洗都不影响，
0: 用洗衣粉都可以。
1: 对呀，都可以。
0: 他说，因为大家发现洗发水啊，虽然打着保护头发的名义，其实呢对头发并不友好，同时呢又出了一些所谓的产品让你来用，浓密的头发都是连环套连环呢。
1: 因为我们觉得小的时候用皂角水或者淘米水来洗头发，头发都没有掉，而且又黑又浓，这些年用香皂和肥皂洗以后确实不掉头发了。
0: 你真别说，我呢有一段时间我是用那个硫磺皂，我刚才还和沙姐啊关话筒说，我用硫磺皂洗，哇，洗的头发支棱起来了。
1: 长头发短头发不可同日而语，
0: 然后又不掉头发，太好了。这个
1: 短头发本来掉的就没有长头发多，因为我特别明显，我之前是短发嘛，就是能露出耳朵的短发，我就明显的发现，哪怕用同一款洗发水，长头发就是比短头发容易掉。
0: 我现在甚至呢就是又回归到这种老品种。我现在沐浴露也不用了，因为沐浴露啊用上身以后呢，你冲的时候老是觉得滑嗲滑嗲的，然后呢用那个硫磺皂当沐浴露，
1: 又便宜，
0: 我的天，又便宜又好用嘛，然后呢
1: 3.5元
0: 干干净净的上海硫磺。
1: 你有没有确认它是因为消费降级？
0: 哦，消费降级了呀，没关系，
1: 都从10几块的沐浴露变成了3.5块的硫磺皂。
0: 硫磺皂用的可长了时间，
1: 而且3.5块还给了那么多的溢美之词。你是会生活的呀！
0: 啊，希望大家找到自己适合的发量。
1: 对，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关于护发的事情，你对你的发量满意吗？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6: 早高峰来了，
27: 早高峰来了，
2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7: 邀你聆听。
0: 各位早，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哎呀，不知道大家早上吃外卖了没有啊？
1: 不知道，如果你觉得食堂不好吃，会不会点外卖放在门口？经常发现我们单位门口那个窗台上一堆外卖。
0: 哦，就是大家等着去收外卖的。
1: 还
0: 好，对，还好没人偷外卖。我们有位听友经常把人家外卖拿走了。老白，点名你呢，老白。
1: 老白，我们单位门口很多。
0: 你敢吗？你敢来拿？我们都是监控啊！
1: 就各种咖啡呀、饮料呀、奶茶
0: 呀，乱插插死，
1: 就有很多。但如今啊，外卖点餐成为我们大众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了。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监督管理呢，也正式实施了。针对一些什么幽灵外卖呀，那么这次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它入网的途径。
28: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29: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28: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29: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
0: 这个外卖现在我基本上不点小品牌了，也不点那个，点外卖的时候会有个自取。如果他没有自取的，证明他都不敢敞开厨房让你去看。
1: 不过这次
0: 没自取的我就不点了。
1: 这次新规实施以后呢，也是大家刚才听到了一些幽灵外卖，也就是没有场地的、
0: 换外卖
1: 没有实体的这种，它是没有机会入网的了，会管理比较严格。当然呢，新规从1号开始实施，相关部门呢给平台以及产业链的各方也预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呢，各大外卖平台的商家是否都已经按规定运营了呢？
30: 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日，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2: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30: 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推行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3: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30: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29: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
0: 对，完全密封很好的。有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有没有被拆过，
1: 现在基本上很多外卖送到家以后，包括你买个面包蛋糕，它的纸袋外面都贴着一个封条的，我觉得这特别好。
0: 以前有那个拿订书机订的，
1: 订上去，
0: 订书机订的我都不太敢吃，我怕中途啊被拆开过又订上了。我现在啊都是拆商家提供的他们那个带 logo 的啊，
1: 封条，
0: 封条一定要有封条，封条没拆过就行了。好，
1: 我们相信这个管理出台以后呢，咱们的外卖会越来越的规范了。
0: 怪不得大家吃外卖吃的头发都掉了呢，外卖又咸，然后再加上科技与狠活，
1: 这个事儿倒是避不开，因为外卖普遍是重口味的，重口味才能吸引你的味蕾嘛，所以呢重口味的吃多了脱发是难免的。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对你的发量满意吗？或者说平时你是怎么样来保护你的头发的？
0: 如果大家的头发比较少，哎，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熬夜啊？
1: 还是遗传？
0: 还遗传呢？还是因为啊，在路面上面啊插了队，和别人打架，被人家
1: 揪掉的
0: 。如果头发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说说看，你是怎么做到？你吃了黑芝麻呀，或者吃了什么呀？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学一学呀。啊，头发呢，对于一个人形象提升很高。
1: 是，应该说这个
0: 衣品也是很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头发、衣服这两样东西啊，都是属于能给你整个人增添一些不同的形象气质和搭配。
0: 对，你看人家就是有一个视频啊，说一个大姐在菜市场卖假发，说这是深谙人性的高手。什么呢？就是他专门挑那些大妈满头白发呀，或者是没头发的大妈上去，不由分说，啪，先把这个假发扣到人家的，他可以在瞬间
1: 让你感受一下你有头发和没有头发整个形象气质的提升和改变。
0: 他瞬间可以做到什么呢？1秒钟2秒钟判断这个人适合什么发型，哇、哦、然后呢随手抓起，
1: 这也是才艺，
0: 上去一套，说大妈你先别生气，你看一下你记住你啊，然后哎一下子趁青春了一把揪掉，给他看3秒，只看3秒，一把揪掉啊，大妈一下子又没头发了，
1: 大妈又回到了现实当中，
0: 卖200块一
1: 点，不忍面对啊。

0: 非常好卖，一天卖10顶。
1: 可以，
0: 精准
1: 营销。这种
0: 营销
1: 策略实在是值得销售们一学啊！
0: 哎呀，除了头发呢，衣品也是重要的，对吧？
1: 对，你用大妈的套路来给我们商城里的衣服打个样，推荐。
0: 今天啊，商城里面带来的是阿迪达斯的短衣短裤。
1: 短衣短裤，那 T 恤好不好？
0: 啊 ，T 恤，短衣短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想要万搭不出错的话呢 ，Club Retro。复古 T 直接锁死啊，名字听起来比较拗口 ，Retro 啊，复古 T， 基础三色加低调的刺绣，搭啥都比较好看啊。学生党啊，打工人闭眼冲的感受，去可以去看一下呗。
1: 相当于这次我们商城里面推的 T 恤呢，有不同的款式和风格，大家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比如说本命年，今年马年，那么还有马年的限定款，它的后背有一些抽象的一些印花，又潮又有纪念的意义，而且呢是一个宽松版型，藏肉一绝。包括这种 oversize 的情侣穿也是超有面子的，超有感觉的。
0: 有好几款啦，什么这波点款呢，团队之星啊，蝙蝠袖啊，不管走复古街头辣妹还是日常的穿搭啊，这个都能够搭得上。尺码呢是 S 码到两个加啊，男女款都有，性价比极高，到手仅需129块钱哦。
1: 是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 T 恤啊，阿迪达斯三叶草的限定款 T 恤。同时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大概有5款，你可以进我们商城里面去看看这5款有没有让你满意的，只要129元。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918的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